0: 朋友，我记得。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热好热
0: 好。小伙子，当要是我跟你说，跟他一样的岁数，
1: 嗯，
0: 他已经能跟我平分秋色了。
1: 但是人家歌比你唱得好，
0: 哦、好，
1: 人家成绩也比你好，
0: 人家还有
1: 我都不知道你拿什么平分秋色。
0: 他什么歌来着？
1: 就平分那个色，
0: 那个歌。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大笑江湖。
1: 不是，就是我唱的那个。哦，第一首啊。
0: 大笑江湖。
1: 他这首唱的也好，就是。叫什么了？
0: 蒋正的
1: 《闺蜜》啊，我一直以为这首歌叫《闺蜜恩怨》的，
0: 蒋正的。
1: 闺蜜，
0: 我
1: 来
0: 给你蒋正的给你啊。
1: 哦，不叫那，我哦 ，sorry， 叫蒋正的啊。
0: 耿老板叫耿哥，耿哥的儿子叫小耿，耿哥的爸爸叫什么？
1: 老耿。你别撤回啊，我们都已经读了。
0: 耿哥这个没事啊，可以聊天。好吧，我们来录况信息啊。
1: 嗯，
0: 大此话说，这不是我龙哥那首歌叫《英雄联盟》主题曲吗？
1: 哎，对对对，老胡特意找的，还要会员哟。
0: 正好巧了，这个昨天听了还蛮不错的
1: 啊。
0: 还有一首孙燕姿的歌，后来一直没找到的一天，后来想想《直来直往》
1: 哦，
0: 库里库里没有
1: 哦，这啊，《直来直往》都没有啊？
0: 没有，
1: 那是有点不像话。
0: 库里有就很神奇，有的歌就以为他没有，他真有。
1: 哎，但以为他有，他真没有啊。来，钱宇说，天下厨房的门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左拐车道上巨堵。
0: 那没办法，修路没办法。
1: 对，
0: 天下厨房最近就不好走。
1: 是的，是的。
0: 那排饭店该怎么办哦？
1: 对哦，要有一段时间不好搞了。
0: 赶快再跟各位聊，小欧阳才发的啊。
1: 嗯。
0: 然后他说，外国有两个龙，他比较喜欢，一个是权志龙，一个是梦龙。梦龙就是刚才我放的音乐那个梦龙乐队。
1: 啊，还好你说的不是梦龙雪糕。
0: 听众说了，那就是我知梦龙我知道，但权志龙是什么牌子的雪糕？Big Bang。Big Bang Bang Bang Bang。
1: 啊，对你讲到雪糕，我突然想到一个，昨天我们家女儿做题刷题，然后一个听力是两个小孩儿，然后呢，因为是黑白的卷子嘛，它又不是彩色的，也看不清那是什么，反正给我感觉那后背景应该是山，然后在一个地上，然后呢穿着那种就是像滑冰的那个鞋，然后呢听力问的是他们俩在
0: 干嘛，
1: 在滑雪，然后我家女儿就答对。结果答案我翻了答案是错，
0: 滑冰，
1: 对，要么滑冰和滑雪不一样，
0: 滑旱冰怎么会有雪呢？
1: 这白白的给人感觉不是雪吗？
0: 小朋友估计是饿了，
1: 嗨，想吃雪糕了是吧？
0: 梦龙吧，
1: 所以我说那既然是错了，那就错了呗。但是这种东西它
0: 就是没有什么，就很正常，很正常。
1: 我觉得滑冰
0: 最近很火的一个游戏，
1: 室内室外都有
0: 一个游戏，就 AI 做出来的。
1: 哦 ，AI 做的是吧？
0: 小明啊，小明的水杯能装1亿吨。一吨立方水啊，1亿立方水，然后哗开发洪水了。小明快做下一题。小明的拖鞋对吧？有这个100平方米啊，然后拖鞋救起来吧，徐老师孩子什么救了？就这种就是好奇怪，
1: 对，
0: 小朋友选错东西。
1: 是啊。
0: 还是老样子，各位朋友们啊，从南桥路万达过来，往八中，再往这个乐福十号加油站啊，是不可以走的。所以目前呢，往中西这个医院的南桥路堵车非常严重。
1: 没错啊，然后大家可能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然后等你慢慢适应了，到8月5号，它这节修好了，然后它
0: 三个月估计也够了吧？
1: 然后你再适应下一节。对吧？因为它是一个阶段性工程嘛。
0: 跟一些听众客户说，你做广告做2-3个月左右，你做一个月，他听众还没有一个记忆
1: 啊。这确实，因为广播它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后置性是这样的，
0: 叫收听的惯性。
1: 哎，对，这个能理解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浙大冰虫楚甲醛，浑身散发着宋朝香风的。
1: 你还别说，
0: 玉少，
1: 我的车放了明月姐送的这个宋朝香氛之后，真的是浑然天成。
0: 怎么样？
1: 香香的，
0: 我下车，
1: 他给的那叫什么味儿？
0: 我下车去嗅一口，桂花味儿。
1: 乌木，对不起，那是乌，好像是
0: 当年玩传奇的乌木剑
1: 啊。哦，还有这东西啊？那看来真
0: 有
1: 这个啊。
0: 乌木这个味道就是属于是那种，它是那种
1: 淡淡的，
0: 就是树香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啊！
0: 对，
1: 来。
0: 我这边有一颗木质的香味，可能放你的比较合适。
1: 石楠，
0: 对的。
1: 你嘿，我一觉得我就知道你要搞了。
0: 那请问一下，上午那个小姐姐，
1: 我不知道，猜不透。
0: 来看一下，
1: 这是撞上了吗？
2: 门口这个
0: 是门口？
2: 小门口这个
1: 什么小？
2: 小门口这个
0: 二小吧？
1: 二小
2: 公交车
0: 我得过
2: 撞到了，
0: 绕吧，跑吧，绕行吧。
2: 车的时候撞这三辆车，现在这个门口全部堵死了。
0: 二附小老教育
2: 人都下车送小孩了，
0: 无法通行，
2: 能不走别走这边了。
0: 二附小老教育局门口
1: 这个点应该都是小孩送完了，家长走不掉了。
0: 周边几个地方，
1: 哎，
0: 城管大厦，
1: 对
0: 对，
1: 城头，对对对。
0: 然后呢，二附小
1: ，
0: 教育局，
1: 对对对，
0: 是这个
1: 还好实验在前一个路口，不影响实验的都已经读
0: 这不太好走
1: 早读了，这是
0: 7:59。

0: 这位听众发的，现在目前才过八分钟。
1: 这是什么呀？小车跟公交怼啊？
0: 对，
1: 哦，难怪了。嗯，
0: 再放一遍，各位啊。
2: 像门口这个公交车撞到了倒车的时候撞这三辆车，现在这个门口全部堵死了
1: 了。哎，好好
2: 好多人都下车送小孩了。
1: 倒什么车了？
2: 能不走别走这边。
0: 是开过掉了吧？
1: 嗯，好好好，收到收到。
0: 凤凰东路与定远路现在堵车非常严重啊！
1: 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啊！
0: 可能老表上班迟到了，
1: 不是点不
0: 啊？咱今天不太满，
1: 对，还没醒
0: 呢。明天上一整天，
1: 哦，真好，出来混得还呢。
0: 来，这个庭城普悦怎么了？
3: 庭城普悦东门口，一个轿车撞到一个电瓶车吧。
0: 嗯，
3: 交警已经到了。
0: OK， 谢谢我们970啊。嗯，小哥哥声音好浑厚啊，那样充满着男人那种中低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就是，
1: 男人的魅力。
0: 就是男人就喜欢压嗓子说话，就是，哎呀，这气泡音，喂。
1: 小杨娘，你们嘴那么快嘞？突然想起来，耿哥在我们群里有点不敬啊，赶紧撤回，
0: 哎，
1: 啊！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耿
0: 哥
1: 是一个
0: 比我还厚，跟你说，
1: 耿哥是开得起玩笑的人。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这个玩笑，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妥。对，没事儿，没事的，
0: 啊。你没有走到最后一步啊。
1: 嗯。
0: 小杨说什么？说哎呀，我给你看个截图，我看了一下，是某位天安世纪城的业主发的抖音，
1: 哦，
0: 说
1: 吐槽修路的是吧？
0: 哈哈，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砸了再修，干了两三四天了，吵得脑壳疼。
1: 哦，这是因为现在这个过程是最吵脑子的，
0: 叫破拆，
1: 是
0: 但是他可能是只是早上和下午吧，晚上应该是不会施工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旁边的小饭店，说实话也，你看中海云路是家的。唯一的一栋楼，
1: 孤零零的，
0: 对，这边还有
1: 独栋别墅。
0: 对，说实话，你辅道都不能走了，你没办法走啊，这也是也蛮辛苦的，各位。
1: 对对对，忍耐一下吧。但是这个过程吵的过程应该很快吧？破个两天吗？
0: 后期可能会好很多。
1: 对对，就至少那个施工工程的过程不会那么吵了。
0: 反正不要急，我跟小伟阳说了，你去给他留言，说这个工程干到八月份就结束了。
1: 你闭嘴。
0: 后来我想，哦，他住天安世纪城，
1: 他后面还
0: 不好意思，你得破拆到12月，
1: 12月2号，对吧？
0: 我让小伟阳去给你的抖音留言了啊，抖音是28个赞，26个评论啊，
1: 讨厌，
0: 我给你留言了，您看一下啊，他名字叫炙甘草是吧？炙甘草
1: 啊，炙甘草啊。然后大众说这个咨询一下啊，实验小学西校区门口那个红绿灯，之前不是守 N 了吗？
0: 嗯，
1: 现在是改读秒了吗？
0: 实验西校区在哪儿啊？
1: 就是原来的六中啊。
0: 老实验是吧？
1: 嗯嗯嗯。那个手腕呢？我感觉我观察就好像。
0: 就各位听众，你们感觉到手腕有用吗？
1: 反正我也没按过，但是我开车路过的时候，我是看到有人在那死按，结果没有用。
0: 我感觉没有用。
1: 对。这个不清楚，哎，那如果是读秒的话，我个人理解那更清晰了嘛，
0: 听秒走
1: 你就
0: 看
1: 秒
0: 嘛，
1: 对吧？就不要去按了，按也没有什么用。
0: 我在兰溪医院门口的地方，我也看好多人按，我感觉没有用啊。
1: 我看我是在哪儿看到按的，好像就是百城大厦附近是有一个的吧，也是在那。
0: 我觉得我就说实话，你按了有什么用吗？就是他
1: 认为按了以后，他
0: 会提前量会快一点吗？
1: 就变绿了，他就能走了。他按的人都是这个心态，
0: 没有这么快。我按过几次没有反应，啊，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啊。你比如说那车都在快速通行的过程当中，你啪一按，你让人家一脚刹车让你走啊？
0: 他可能按过之后会有一个3秒5秒
1: 至少有个延迟吧。对，我理解也是这样，所以我就确实没看成功过。
0: 那个也就20秒，你按个延迟10秒钟，
1: 有没有戏呢？
0: 对，我说就不太懂这个按钮是什么感觉。
1: 有知道的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啊。来，艾米说，
0: 好多都是这行的大佬。
1: 对，清流桥上。两车追尾，但是呢目前对于交通影响还不是很大嘞。
0: 清流桥对影响的是大瓶子。
1: 大瓶子没事，大瓶子你记得走中间车道啊，别车护栏走啊。
0: 这个主桥，
1: 嗯，
0: 啊，不是彩虹桥那个位置，
1: 对，
0: 啊，桥顶上两车追尾
1: 还行，还行，
0: 还行，
1: 车流量不大，
0: 对，
1: 嗯，
0: 两个车就东风和大众是吧？
1: 对啊，然后繁星还好意思找小伟阳来，人家早就来过了，
0: 就是
1: 没听见，今天刚跟吴爷吵着
0: 啊
1: 啊，
0: 展开聊一聊，
1: 说出你的故事，
0: 让我们开心开心。
1: 对 对， 对，
0: 我们就喜欢听的这些事情。
1: 但是有一点啊，就今年开过春嘛，然后一个文件上面的更改啊，虽然改的是字儿，但是其实生意很大。
0: 改什么呀？
1: 物业不是管理公司了，叫物业服务公司，这大家懂得都明白。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物业他还没回过神来，没回过味儿来，
0: 对
1: 对吧啊？千羽说啊，不是的。 大众那边晚上八点多还在嘚嘚嘚嘚嘚嘚嘚了。
0: 这个你要觉得
1: 难受，打12345，
0: 12345。
1: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0: 可能会跟他们施一些压力。
1: 对，我们不能替你们适应，不能替你们原谅，对吧？你要真的难受，该打打。
0: 八中那边是吧？
1: 尤其马上又中考又高考了，
0: 对
1: 吧？要
0: 八中那边影响，八中那边有点远了。您说的可能是岳父石化那边差不多。
1: 哦，
0: 对，最近要么岳父石化集体放假。
1: 凭什么呀？
0: 总部在里边。哎呀，上不了班了，我们怎么办呢？
1: 上不了班啊，上不了班，过来开会。
0: 那你就别下班了。
1: 我这小怪真好。
0: 哎，我买个床。
1: 你买个床。
0: 放楼上了。
1: 可至于？你那沙发又不是不能躺。
0: 我正好一个听众，他那个仓库。
1: 哦。
0: 仓库要清仓。
1: 哦哦哦。就是发到群里的那个。
0: 啊，就
1: 那个多少钱？
0: 折叠100。
1: 好便宜哦。
0: 很便宜。
1: 它是三折叠嘞。
0: 行，对，怎么叠都有面。
1: 对对对。
0: 啊，不好意思，我这是4折叠。
1: 哦，你还四折叠啊？哦。
0: 1.8米。长度的
1: 那不就跟标准床一样了吗？标准床一样了，但是它是你那是单人类吧？
0: 我的头发还得露在外面。它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医院的陪护床一样。
1: 哦，挺好挺好的。
0: 你比如出去露营啊，非常非常方便。
1: 宽度嘞？
0: 宽度的话大概在60-70公分吧，就完全一个完全够了。嗯，对。
1: 哦。
0: 就我们除非是人上人。
1: 那你可以再花100块钱拼一个双人床。
0: 不，听众这个上次不是开了一个什么二手物品交易群吗？
1: 啊。
0: 然后听众经常在群面会发一些二手物品。
1: 哦哦。
0: 这个它算是新品，但是当二手物卖。
1: 来卖啊，对，挺好挺好的。
0: 新的包装盒包好好的，还不错。
1: 对，这个就是你觉得值就 OK， 对吧？我们不评论，对吧？因为现在
0: 中午在这午个休啊。
1: 啊，对啊，还它是很实用的，100块钱真的，我个人理解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
0: 你讲对了，
1: 对吧？何况它等于又是准新的嘛。
0: 我准备150挂闲鱼继续卖掉。
1: 臭不要脸。
0: 钱宇就没办法啊，这个还是跟能绕一下。如果您家住这附近，那真的没办法。
1: 嗯，对，或者家里面有孩子啊，有老人家，对这个噪音特别难受的，该反馈。
0: 他这个会不会影响孩子上学啊？八中的孩子如果早上他肯定是全身嘚嘚嘚啊，
1: 嗯，
0: 应该还好吧，老远听不见。
1: 对，
0: 小孩抗压性也蛮好的。
1: 对对对，
0: 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啊，都把耳朵塞住。
1: 太好了，反正我也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的，
0: 听不到老师讲。
1: 这下全塞了。
0: 车子，哎呦
1: 啊，
0: 跟万月是一样的事情，车子被
1: 倒闸
0: 砸到了。
1: 但是他看年年交物业费都受气，可让我逮到机会了哦！年年交物业费好像搞得跟我欠他的，你交物业费了，然后你还被那你好那个
0: 砸这个东西跟物业费没关系，但是受气是有关系。
1: 对，但是我跟你又不一样，我是在公共的那个，我找谁呢？
0: 更受气，
1: 对我更豁受气，真的是没辙。
0: 而且那时候就心堵了好几天，
1: 而且特憋屈的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跟我们还有合作，我是真是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对，我本来按照正常，不管是有理和我个人的那个，我都可以咆哮的，
0: 万月无理。都给你变三分，
1: 对，何况我还有理，李正站在我这边没辙，算了，放你一手。
0: 所以万月算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1: 有没有呢？
0: 懂事的她，
1: 然后从那以后也就没合作过了。
0: 我不知道，
1: 有吗？
0: 哦，嗯，小小合几次啊？
1: 就是功劳本上能记我一笔吗？
0: 然后我们单位曾经有一个人，就完全一点事儿都不懂，
1: 哦，
0: 对吧？拉话筒细聊
1: 哦，好的好的好的，说出他的故事，
0: 先听歌曲了，各位。来1054，欢迎各位听众的这个申请加入啊，1054的新群啊，现在目前呢是大几十人啊，这个1054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来听广播，哎，说啊这个节目还不错，平时呢有没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者滁州市一些事情想跟主持人交流的？
1: 哎，
0: 或者最近我们做一些活动政策，各位想了解的，比如说我们马上皖南川藏线，自驾游，
1: 对对对，
0: 马上还有好多的夏天的漂流，
1: 哎，
0: 价格都很便宜，
1: 对
0: 啊，想玩的话都跟我们一块进群就可以了。
1: C1054520
0: A B C 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啊，1054520啊。同时呢，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创意装饰集团啊，在五一这个期间呢，限量征集的是样板房工程，装修最高在优惠完以后再给你减3万块钱，额外再送的是全屋品牌登记窗帘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称造，1054听众额外再送全屋艺术漆，你懂的。
1: 对，就是把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电话25959999，
0: 25959999，创意装饰在世贸大厦1-2楼。

0: 有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3: 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就好多听众在打官司和跟物业、跟物业打官司。
4: 哇，这个照片让我肃然起敬，这是在这个某庭上，对。
3: 他说这个查刚先生说，那你抓了把柄呢，那我也抓了把柄。
4: 你们好棒，你们怎么都能抓到把柄的？
3: 你只要想抓，你就能抓到。你外月你就是懒，
4: 对，
3: 你外月就属于是懒加上。哎，得过且过。
4: 哎，对，算了，就
3: 睁眼闭。
4: 总之，因为从小爸妈就教育我要与人为善，但是他们没有教育我，就是别人都不善了，你还善个嘚儿啊？
3: 不是，那句话老话说得好吗？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
4: 这我是不同意的，他也就享受那节节。
3: 来啊，这个先起诉他啊。
4: 哦。
3: 要是不想交五千两百，不行啊。具体怎么操作介意不说话，好，你们介意不说话吧。
4: 但是繁星把话又圆回来了，说还是有好物业，那当然了。
3: 对，
4: 今天我们正好借着车友讲到这个话题啊，我们插一句，但是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物业啊。我觉得有物业公司还是包括物业的工作人员还是很上心很不错的。
3: 繁星老婆来
4: 了。繁星老婆怎么了？
3: 我们这个物业保安很厉害，我看繁星吵架我都没去看，我上买早饭上班了，我骑电动车在那买早饭，他让堵塞的车都嚷嚷，我一个电动车还能当司啊。
4: 啊，他推我的扫我的让我往前骑。人家都讲了，你叫人嚷，你可能好好讲话呢。
3: 就是
4: 他还推我，
3: 我就来火了。
4: 然后我讲你讲话就讲话，你动手搞么的，我一个电动车还能当你司哈。
3: 原因远景战线
4: 啊。然后这是繁星的媳妇儿，繁星媳妇儿委屈好久了，现在才说。繁星都不知道吗？你当时要知道他退我的话，估计你当时你就得扎了。
3: 我一个好女人我都不会点火。
4: 这个确实，家有贤妻确实能避祸，这个该怎么说确实。当时如果说是在火头上，但凡女的
3: 老公都打我，
4: 就是
3: 打得好。
4: 不是有这样血淋淋的教训吗？说你可是个男人哈，一句话一击，对吧？千万不要这样。
3: 好好看一看。
4: 对，真的是这样。这个打赢了打输了各有不好，何必呢啊？
3: 来，感谢杨子地板明月姐姐。
5: 花园西路到中都大道，北向南。
3: OK。
5: 天意华府方向一路畅通。
3: OK。天意华府干嘛去了？
4: 关你什么事？
3: 哎，他为什么发完路况信息有点像那个这个对讲机电报声？
4: 哎，对，怎么的
3: ？Over。
4: Over 一下是吧？
3: get。
4: 好的，欢迎啊。
3: 全村因为说，哎呦，这太阳好烦，太刺眼，搞得我钓鱼都看不见回来的路了。你别回来了，
4: 你不想回来就不想。晴天钓鱼不是还得取河啊？
3: 对，
4: 真是的，
3: 取河，
4: 对吧？
3: 哎，那个钓鱼大神叫什么名字呢？
4: 钓鱼大神，
3: 忘枪，
4: 谁？
3: 钓鱼神。
4: 就是之前有
3: 就老婆怎么喊他，他都义无反顾的又头又走。
4: 换一个吧，
3: 汪强还是什么？
4: 不知道，但是有这样的达人，确实
3: 钓鱼大神。
4: 对。

0: 对对。
1: 那后来你看，给喊几次你不回头，女人开始求饶了，你回来嘛？
0: 这女的是有多想不开？这是跟你说了，换一个
1: 贺强
0: 哦，贺强，贺强，贺强，
1: 贺强，贺强，
0: 这是段子还是确有其事啊？
1: 确有其事，
0: 确有其事是吧？但是他每次出去都能够杀鱼一个片，叫什么片甲不留吗？
1: 应该是杀鱼的措手不及。有没有专业空调清洗的？有啊，回头发给
0: 你。有有有，等一下发吧，57是吧？我来给你。
1: 赵玉斌先生啊，来自于我们这个大王爷地板。
0: 哎，对，
1: 我一上车就听见两位的声音，心情不好
0: 啊？为什么？
1: 发动车，心情就好。
0: 哦，
1: 发动汽车，一个字，嘎！
0: 哦，你乖乖，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是吧？
1: 对，那必须。
0: 我设置我上车就是我让这个车载就跟我说的，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一路畅通哦。哎，
1: 他
0: 我要给自己打，
1: 他会说这话吗？
0: 我设置什么他讲什么，我把主人去掉了，我不喜欢那种主仆关系，就我喜欢就是姐姐喊我姐姐的那种
1: 仆人，
0: 对，救人救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嗨宝儿，哦是宝儿，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1: 喊过去的那个古代的奴婢叫什么？
0: 小贞子，哎，我下次换一个这个小贞子。
1: 最近我准备拍个抖音，
0: 什么？
1: 就是，然后你问我
0: 啊，我问你
1: 说你听说这个就是可能有点变态的男人讲话声音都比较粗，对吧？
0: 哦，
1: 我说
0: 是
1: 对，他们都是变态，
0: 果然是小贞子啊。
1: 来，这个师兔说。上学放学高峰期应该是自动读秒的，平时是手按的。
0: 哦，
1: 我前两天还按过。
0: 哦，
1: 不按应该是一直哦，对，他这个不按的那信号的也不对啊。
0: 嗯，
1: 五中那个叫南西家门口，他是经常蓝和绿都亮，他旁边也有按的，对吧？
0: 就是按到底有没有用？
1: 对，
0: 对吧？我们关心的是按了有没有用。
1: 师徒的意思就是，可能有些就红绿灯，平时你不按它的话，它一直常绿，除了上下学高峰期以外。
0: 哦哦哦哦，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但是我路过几个路口都不是的。
0: 哦，
1: 五中路口，八中路口也不是的。
0: 就是你点了，其实没有用。
1: 我感觉没有，
0: 反正我是没看到就是多有用的，但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只是路过嘛，没有下次就是把我绑在这儿观察。
1: 哦，
0: 好好观察。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哎，
1: 那我就懂了。我有一种从天而降的绑法，跟蜘蛛侠学的。
0: 对，是吧？
1: 来啊，这个因为他早晚送孩子都自动读秒，平时锻炼从来过就不行，需要手按。就按过之后是什么感觉？就是过一会儿
0: 就
1: 开始变绿了吗？
0: 是我的理解，是不是通行效率不高的时候，你手按是有用的？
1: 有用。
0: 但是你是不是要有个等一下，有个延时啊？
1: 差不多。
0: 还是你这边按这边擦就变了？
1: 有延时，
0: 我觉得要有延时，不然太恐怖了。
1: 延时的话就要送给那个雷爷啊。
0: 为什么？
1: 延时吗？
0: 延时是吧？
1: 米高国际龙华说，中国其实还有一个龙，叫
0: 不顶龙，我就知道。
1: 这不是合肥话吗？
0: 对，要有滁州的说是这样子的，滁州也说不顶龙吗？
1: 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不顶龙合肥话。
0: 那
1: 我觉得合肥女朋友就是不顶龙。
0: 哦，那听你女朋友的准没错。
1: 然后她发了一个照片，说是在某房产网站吧，说这个小区三室两厅98平米的房子7.8万。不会吧？
0: 这个怎么说呢？这就跟刀瓜子二手车九万九买特斯拉一样，等你去了发现根本没有。
1: 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小区，为什么是这个小区啊？对吧？所以这个有问题啊！
0: 啊，对
1: 对
0: 对，它就是图文还不符，对吧？
1: 对，
0: 文字是这个小区的，但是图又显示那个小区，
1: 对对，
0: 这是引流的，低价引流。包括以前我觉得拼多多喜欢干这事儿，
1: 700多一平啊！
0: 啊，但是现在连那个什么也是了，淘宝也是的，就是它以低价，就是你看到这样一个页面，比如说啊，
1: 就吸引你进去，
0: 哎，进去以后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个价格。
1: 我看到一个手机，看一个电器，比如说摩托车头盔，对吧？那个头盔多少钱知道吗？3000多。
0: 哇塞，
1: 我还比较喜欢头盔。
0: 哦哦哦，
1: 但我有一天打开了链接，就发现那头盔上标价是38块钱。我说那帮我买10个回来。
0: 结果
1: 打开一看，头盔抹一个螺丝，它是当成单卖所，就是那个配件卖的。
0: 不是，关键是还可以这样子。
1: 38起，确实是起。
0: 哦，就起。
1: 对，我说头盔要
0: 买30包呢。
1: 有啊，有你买头盔螺丝坏了。
0: 哦，就是配个
1: 那个头盔是什么呢？就是复古盔，圆的，它是下巴就挡嘴的地方是可以拆卸的。那头盔原价是7000-8000，哎，至今没舍得买。
0: 哦，要是这样讲的话，那还说啥呢？对吧？那有可能。
1: 就等于他会用这种就是低价来吸引你
0: 点进
1: 去，
0: 吸引你
1: 点进
0: 来。
1: 比如说拼多多，那砍一下，能给你500块钱，好了， 你看了五年、确实有人中过，但我知道我不否认
0: 啊，是是。

0: 是是是，对。
1: 但是你这个几率太难了。
0: 没错，
1: 我跟我也不可能用的东西。
0: 而且说实话，我不建议商家用这种低价把你引进来。引进来以后，我是进来的，但是我会骂骂咧咧的走啊。
1: 你看我跟万月发过砍价吗？没有砍过。
0: 对对对对，我也确实不信。但是我身边确实有人，就是频繁的找人帮忙，就是搞过以后提的也少，就是40块钱、50块钱。
1: 我
0: 说实话，
1: 这种人他提个5块钱，他会当成500块钱来说。
0: 哦，
1: 你懂意思吧？
0: 明白了。
1: 对。
0: 所以我也不羡慕，因为我觉得这对朋友来讲是一个骚扰，对吧？
1: 我身边兄弟几十万，
0: 哇，
1: 对吧？
0: 一人砍一刀，
1: 你说我砍谁就砍谁，但是你让我砍拼多多，对不起，打扰了，砍不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身边兄弟几十万，一人给你1块钱，你也不得了了？
1: 这个东西拼多多，我最不信任的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网红。
0: 哦，我知道，
1: 粉丝量特别多，
0: 而且是一个游戏主播，对吧？
1: 在现场，在抖音直播间几万人的时候，开启了某一款软件的那个商品的砍价，
0: 嗯，
1: 没砍成功。
0: 对对对 对，
1: 所有的粉丝都帮他砍了。
0: 他后来也是硬刚了，就是我就要看看你到底玩什么。
1: 后来充值了，
0: 发现。
1: 后来被充值了，后来
0: 就
1: 把这事情就
0: 压掉
1: 了，
0: 是吧？这个怎么说呢？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开始对拼多多就是，我买东西可以，
0: 对对，
1: 但是我从来不砍价
0: 啊。对，我也是，嗯。
1: 什么蛋糕过去有什么什么钻石被老鼠偷走了？
0: 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啊，在滁州有没有不好说，但是在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一线的城市，它是这样的，就有些私房烘焙接了单以后，他发到线上找这种可能连正式的店铺都没有的小作坊去做，然后他赚差价。就是我接一个单，比如说我接一个300块钱蛋糕的单，我找一个60块钱的，然后我什么事儿不干，
1: okay，
0: 我就赚个200多。居然有这种，太可怕了！我的天，
1: 这就是黄牛。
0: 对，就是没想到连甜品界，对吧？连做个蛋糕都
1: 有
0: 黄牛了，都有转手的。
1: 你别说，他有路子帮你卖出去，你做蛋糕卖不出去，你怪谁呢？对吧？这就是属于是信息不对等。
0: 但是关键是消费者花的是300块钱买的那个蛋糕啊，我要的是那个品质的蛋糕，
1: 我能卖掉啊。
0: 你是能卖掉，但我要是你的，比如说是你这个牌子的，你转给其他人做算什么呢？这就是一种欺诈行为。
1: 对，
0: 是
1: 诈骗，是
0: 一种诈骗。
1: 但是他能卖掉，
0: 对，那肯定，因为别人不知道，300块钱蛋糕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对，很正常。你6块钱蛋糕才知道不正常了，60块钱还跟你说，
1: 你怎么吃过300块钱？
0: 少来。我们
1: 楚宇轩过生日不送蛋糕吧？啊，不送，
0: 不送，真不送，
1: 真送不起这个
0: 事。啊，送也能送起，但他不会送那么贵的，他可以送那个便宜一点的嘛，
1: 啊、
0: 就是
1: 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吃那个2块钱小蛋糕。
0: 哎，对对对对对，那
1: 啊、你不要，你真送那个，我还真吃。那是什么包装的？我记得，
0: 我觉得
1: 小时候那种，
0: 有像小花篮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对吧？
1: 所以过生日。寿宴，昨天母亲节，好多的滁州市民带着妈妈去楚宇轩了。
0: 哎，你看，免费给你布置了，让妈妈觉得哇天哪！
1: 一种叫做给妈妈的感恩日。
0: 是我女儿走心了哈。
1: 哎，这些还不要钱。
0: 对。
1: 你比你给你妈妈送一束花，
0: 嗯，
1: 给她买个小礼物，这样她都很喜欢。
0: 是是的，是的，是的。
1: 滁州轩酒店就是帮各位度过各种各样的纪念日，
0: 嗯，
1: 就帮你去想，就你连策划都不用，
0: 对，
1: 他可以帮你策划，你可以提点点子啊。花海瀑布生日宴席免费布置，小孩过10岁就去滁州轩啊！地址是都市名苑店、凯迪店、港汇店三个店，
0: 三家店都好停车。
1: 对对对，
0: 三家店统一预约电话13855041399。
1: 对，13855041399。
0: 你看，马上啊，6月份应该有这个叫什么来？毕业季，对不对？然后中高考这个季，对吧？很多
1: 父亲节，
0: 也快了。然后端午节
1: 过日，你连无烟日也可以去，对吧？儿童节吗？
0: 哎，对嘛。然后魂境日那多呢，你只要想过哪天不是节呢？
1: 端午节
0: 哦，今年的
1: 粽子的主题，
0: 父亲节跟端午节撞。小长假一起 了，
1: 对了，
0: 挺好挺好挺好呢。这下我看还有哪些父亲说，哎呀，过个节，不着。
1: 像建军节这样节日，一些退伍的战士，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在那边可以做一些绿色
0: 军
1: 旅
0: 主题的嘛，都可以
1: 啊，
0: 点赞。
1: 好吧，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会儿，正好来跟各位再聊一下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我们的轩尼世家啊。这个双店同庆，最近的轩尼世家又开个大店，在来那个叫什么叫？东郡华府的3栋楼那边，这次开业啊，全案整装，净省30000块钱，而且呢，品牌木门699元每个，广东品牌瓷砖半价购29元一片，索菲亚全屋定制599元每平，
0: 真便宜，
1: 厉害厉害，
0: 还可以一元购，对吧？
1: 对，
0: 这个惊喜床垫等等等等，关键是他们家清单明细报价没有增项，
1: 对了，
0: 也都写到合同里的，终身质保还让你售后无忧，所以两家门店啊，来安的小伙伴就去新店东郡华府3幢，滁州的小伙伴呢就到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1: 找大瓶子，
0: 哎，都可以啊，
1: 行了啊，好，想进入听众微信群的啊，这个手机微信打开，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来8:42，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啊，来替一个父亲抱打不平。
0: 父亲说，
1: 昨天母亲节，今天父亲节。
0: 我说怎么会是父亲节呢？
1: 娃讲来改到今天，因为趁着昨天的菜升到今天的，顺便过一下子嘛。爸爸讲的这么惨哈，
0: 有点道理。
1: 他说昨天我儿子又是买花，又是发红包，还请吃饭，我就顺嘴问了，我儿子父亲节是哪一天？
0: 我不知道。
1: 表的。我跟你讲，雷爷，不要怪我在你的，
0: 不是你儿子不小了，
1: 心口插刀，对吧？他这样对你，你不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
0: 就是、
1: 我怎么不会这样对我爸爸？
0: 这叫子承父业，
1: 是不是？你儿子对你，我
0: 这老子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老子狗熊儿混的，老子

0: 嗯，真的，你不当结棍，你爸给你。
1: 啊不不不，我说的是对我老公。
0: 哦，老公。
1: 我爸也是，我爸是我妈妈会特别的提醒我，哦、提前两天就这样，过两天父亲节，我想我知道哎，我已经准备好了。嗯然后，哎，你乖，就这样子。但是到我妈妈的节日，我妈妈从来不会提醒我。哦、可能她知道我早就给她准备好了，不用提醒。
0: 我就看一个敢包给你。
1: 哎，她可能就怕我把爸爸忘，怎么可能？那都活四十岁了，什么能忘？这也不能忘。
0: 没事。
1: 而且那天我在是无双他们节目里面互动的吧？他们问会给妈妈买什么？我想我
0: 妈妈会不会扫兴？
1: 不会，我母亲是真不扫兴。就我买东西给她，如果特别贵的，她就会说一分钱一分货。
0: 哎，
1: 我要买便宜，她就讲怪我家闺女整回过日子，会买、
0: 嗯、
1: 啊，真的。但我爸就稍微差一点，该怎么讲怎么讲，
0: 稍微会碎碎一点，但是也心中还很喜欢。
1: 曾经因为我吃两笼小笼包，然后他问我一笼包子多少钱，我说一笼包子11块钱，他说我这小骂嘞，11块钱包子能吃两笼啊？
0: 别干了，
1: 我说怎么了？
0: 对，
1: 算了，也没怎么。
0: 女儿能吃随你
1: 的，就是其实人是有个体差异的，对。但是作为儿女的我们，我觉得反正不能厚此薄彼，这该怎么讲怎么讲。
0: 来看一下周明川先生啊，拍了一张 QL。
1: 就是 Q Love，
0: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姐姐。
1: 我还看到，就原来我那个车就E300L 也改成这个 Love 的。
0: Q5L Love 后面是一汽奥迪丽热巴。
1: 这个可以。
0: 哎，有趣的灵魂，
1: 有趣的灵魂。
0: 它是应该是那种就是渐变色的那种也奥迪吧？
1: 是吧？应该是它车窗拍的吧。
0: 这个这边
1: 哦，有点粉、
0: 渐变色的。可能是有点粉色，就那种就是桃的粉。
1: 哦，我说实话啊，这 SUV 改成这边色真不好看，因为它车身不够长。
0: 哦、是吧？你可能没看到全部啊。
1: 哦，来这个叫什么？这个这是谁的？繁星的媳妇儿。
0: 樊嫂。
1: 我不是贤惠，我怕干起来我们没有幼师。他正值当年，只要动手就是他的错，那是福利值不对的。
0: 因为你跟保安，这个除了是某小区的保安去打的话，
1: 我说实话，动手肯定都不合适。
0: 肯定不行。
1: 嗯，对。
0: 这个年头就是什么都不要动，好吧？
1: 对。
0: 能躲就躲，
1: 对
0: 吧？没办法啊。
1: 对。
0: 叫幸存者偏差是吧？
1: 哦，然后感谢1823跟我们科普啊，过人行道不可能立马变绿啊，要读秒的，然后变绿。
0: 原来是这样子。
1: 那他就是我不恩之前，他是不是本来也是读秒的？
0: 不知道，
1: 就是我就算了，下次我们还实地考察。
0: 来，听专家啊。按红绿灯按钮有用，但是老按的话会导致信号配对失败错乱。
1: 就配时错乱。哎，我同意。就是你的系统，你老是在那。
0: 它这个信号灯啊，它不是一个个体，它是跟下面的信号灯联动起来的。
1: 对。
0: 所以各位就按一次就行了。
1: 嗯。
0: 难怪我按不行呢。我看他，我按一次没反应，我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就没按过，但是我是看到我旁边有人按，然后他按的时候我就不敢走了。我心想你按了，你这啥意思呢？你看着我车要过你还按，然后发现按了半天我这边的信号灯没有变化，我就该走了。
0: 原来如此。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是吗？
0: 今天很听众给我们普及了好多一些我们人生中不太知道的东西。
1: 是，就是没有用的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呢。
0: 小杨说雷爷是不是默默的点了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1: 对，雷爷只会把老万拉黑。他说我的子龙幼儿园春游
0: 又春游啊，不是上个礼拜才春末吗？
1: 这个不带春游了，这是下游了啊。
0: 你这不直接死掉了？
1: 我来迟呢，一个宝爸都没跟他。
0: 他说这个门口有3辆公交车。
1: 哦，就是你教过以后，他现在就去幼儿园门口捡现成的了。
0: 没有是吧？他到幼儿园上班的。
1: 哦，
0: 特地跟领导申请了2天，领导终于批复他可以把自己的门点加一个子龙福幼儿园。可以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小陈发了什么？
1: 不是，他在跟我们科普说为什么一个车友说拼多多最离谱的是对抗审查。我说我还真没关注过
0: 这
1: 个事儿，
0: 没有听到消息。
1: 然后他说拼多多被罚了15亿，这个事儿我知道。什么原因呢？说是现场审查的时候员工不给人进去。哦，
0: 不太清楚。
1: 我得乖乖。
0: 但是呢，有一个人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当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拼多多的法务部，
1: 因为他牵涉到的司法案件达到了
0: 18万，
1: 深度风险30万。
0: 三十万，
1: 涉诉关系2万多，开庭公告
0: 13万，
1: 你小怪。
0: 然后呢？
1: 那我真好，这那么多数字当中没有一个是我的，
0: 没有是你的啊。
1: 就是真拼多多对我真的是对我这种超级无敌优质的买家，
0: 能跟个拼多多打官司的，
1: 那应该是气狠。
0: 那不是我们这些消费者的事情。
1: 哦，有可能商家哈
0: 就多了。
1: 对，遇到白嫖党，然后还无理由就直接退款的。
0: 但是呢，还是那老话，那公司越大，它涉嫌的东西越多。比如说你看以前说什么？啊，大众车子那么多问题，那卖得好怎么不说呢？
1: 哎，对，
0: 那比亚迪车的老这个问题那卖得好啊。
1: 对，是这样子的。
0: 你某一个品牌车就卖2台车，后来倒闭了，那是没有客诉啊，一点客诉都没有。
1: 那也有问题，
0: 是吧？
1: 对，
0: 你一个品牌车卖了5000万车，那出现一个几100万问题也很正常，
1: 很正常，是的啊。
0: 像日本那。

0: 那个什么品牌，那高叫什么呢？就做了一个
1: 高和，
0: 做了一个叫不是高，高和是国产的，
1: 嗯，
0: 高和倒闭了，嗯，
1: 哦，对，我说的都是倒闭的，
0: 叫高什么，就是那个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
1: 哦，
0: 不出现问题，高铁，
1: 哦，高铁
0: 不出现问题之后，公司倒闭了吗？
1: 嗯，
0: 对吧？为什么发现呢？这全是基本上美国的车、日本的车、国产车，好多都用它，
1: 都用它的东西，
0: 它用的多啊，
1: 就是，
0: 哎。
1: 哎，
0: 就这么简单啊。
1: 然后这个顾梦说了啊，这其实不说其他的，单就说无条件退货这一点，我觉得拼多多就挺好。对，这就是我
0: 追随他的原因。您需要什么就什么。
1: 哎，对，说实话，在抖音一些平台里面，好像还不是，他会要么就是有这个什么。嗯，运费对吧？他没有运费险，让你单独买运费险。你不买的话，你要这个花运费。要么就是你明明是他知道有问题，但他不认账，还是让你花运费，对吧？所以这个售后是很关键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确实很重要啊。
0: 哎呦，杨妞在我们群里面好像是冒泡了，今天
1: 确实确实。然后一下把你们这些平时也不怎么冒泡的人都炸出来了，人家一出现他就出现。哦，最后龙盘就是那之前那个有
0: 啊，
1: 失敬失敬，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
0: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啊。
1: 雷爷说，哎呦，我儿子要过父亲节放假了也好，挑是给我画一个子儿，回头要七八头十个环，哎，这就是我说呢。那天无双他们节目我参与互动的，
0: 有点道理。
1: 我有时候给我妈妈转999，她到下一个就是找个理由，比如说我过生
0: 日，她会想办法还
1: 过来，哎，她就给我还1888。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家老公他就会跟我讲，你这典型就是你就是钓鱼的。我说真不是啊，我真不是。
0: 这样了，你再还给他4888。
1: 然后他就给我6888，
0: 你再还给他18888，
1: 然后我的微信就咔
0: 余额
1: 了，
0: 约不住。然后你给他买辆车，他给你买套房。
1: 哎，不是他给我买套房，我给他买辆车，然后他不会开，还是给我开。
0: 你给他买一个飞机，他给你买个和谐号。
1: 那不合适吧？那买一限购吧？
0: 不限购啊，
1: 哦，不限购。
0: 我们以后出去玩，就
1: 是
0: 听众朋友都不用开车了呀。
1: 哦，真的，哦，
0: 我没上车全拉走啊。
1: 哦，好，节目尾声了啊，我们
0: 来
1: 说
0: 一下一趟头的事情。
1: 对对，
0: 这个真是一趟头，
1: 不用拎包就能入住的，
0: 哎，什么都有。
1: 哎。
0: 装修界，我真的是我没听过这样的事情。
1: 锅碗瓢盆、拖鞋、面巾纸，
0: 嗯，
1: 细节给你做到位，
0: 全都有
1: 啊，让你特别特别的省心。
0: 如果你想装修的话，就可以联系他们。
1: 哎，对，
0: 好吧，那万华装饰啊，
1: 嗯嗯，
0: 电话号码记一下啊，330-0598。
1: 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院内
1: 就你导航搜万华装饰也就出来了，
0: 哎，没错，
1: 开进去黄底不红字，
0: 红底黄字，
1: 哎，
0: 万华装饰
1: 很好找啊。
0: 关键是各位朋友可以这个抖音上搜一下，这个黄总呢经常，哎呦，老板是真姓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黄总呢经常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在直播间跟一个小姐姐一块直播。
1: 直播的哟，
0: 嗯，达人达人
1: 啊，达人达人
0: 一块就讲什么呢？讲装修的一些事情。
1: 哎，是叫讲装修的干货，因为黄总本人呢也是深耕这个行业都好多年，好几
0: 十
1: 年了，
0: 30年的老装修人了。
1: 对，
0: 万华装饰开多少年了？开了20多年了。
1: 对啊，
0: 哎，你想看滁州市20多年的装饰公司，你随便找个装饰师问一下，
1: 嗯，
0: 大部分是没道理，
1: 确实不错啊。
0: 滁州最大的应该10几年吧，
1: 嗯，
0: 对，10大几年
1: 是。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他们家你们家隔壁什么那个叔叔阿姨干装修，那工程队不一样，
1: 哎，不一样。而且说实话，在一个行业能够深耕这么多年的，嗯，对吧？那一定是这个行业的王者，
0: 数十年如一日。
1: 对，比如说在一个频率啊，播了20多年的，我的天哪！
0: 那是应该换换行业了，我觉得
1: 那真是都成精了。
0: 孙悟空当年跟他都不用看你就打你了，跟你说。
1: 喵吧，
0: 哎，好吧，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柏芝。叫心与心愿，
1: 哦，这个好悲哦，
0: 好，嗯，
1: 能够烘托这个雷爷的
0: 悲凉的气氛。
1: 拜拜，
0: 上午10点不见不散。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

0: 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1: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我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2: 大家好，我是小柯。又是全新的一周，同时我们迎来了就是温度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刷新，
1: 正式进入到夏天了。
2: 对
1: 朋友们，
2: 对对对，那近日呢我们安徽的气温总是还在这个春夏之间反复的横跳哈，大家似乎还没有真正感受到高温的热情，这一周就让你感受到这个热情了。
1: 来关注一下温度的变化。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5月14号之前，全省的气温呢会逐渐升高。其中11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到14号的江北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3到36度。
2: 但是呢，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哈，高温津贴哎准备发放了、这个各位工资卡里可能还会多收到一笔钱。
1: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高温津贴的话题。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
2: 也就是说呢，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1: 目前呢，31个省份的高温津贴标准主要集中在了100到300元之间。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温度可以算得上是高温天气？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发布日预报，气温最高达到40度以上的时候，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室外的露天作业。
2: 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那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
1: 那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的时候，要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工作的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对不适宜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应当调整工作岗位。
2: 不得安排怀孕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33度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1: 其实这个基本上现在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有一点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高温津贴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钱打到你的卡里面，或者是给你发现金，它是不能够替代高温作业现场防暑清凉的饮料供应的。防暑降温清凉饮料呢，也不得去冲抵高温津贴。不要说到时候钱不给你发了，给你发两箱什么什么绿豆汁之类的饮料，这个是不可以的
2: 不可以的。对
1: 啊，同时呢，不得因为高温天气停工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是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
2: 针对人群呢是这样的哈，针对人群高温津贴，室内外高温作业的一线职工防暑降温费也是适用于高温所有的职工。支付方式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或者是现金支付，这个高温津贴呢是现金支付，防暑降温费的话呢它是现金支付或者是发放物品。
1: 它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2: 不一样，一个是高温津贴，一个是防暑降温费，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另外的话呢，就是归属类型，高温津贴是归属于职工工资组成部分，那么防暑降温费呢，它是归属于福利，
1: 对，
2: 不计入工资总额。
1: 所以你要看你的工作性质是要发的是高温津贴还是防暑降温费，就感觉好恍惚啊！冬天刚过去，突然之间可以领高温津贴或者是防暑降温费了。也特别想提醒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尤其在中午时间段，一定要做好防晒，因为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女性们啊，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在注意了。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公积金方面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的公积金又可以有其他的用途了。根据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购买车位车库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精神，那么现就做好支持购买车位车库提取住房公积金相关的工作通知来跟大家介绍。
2: 缴存人呢，于2026年5月1号过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凭家庭已有车位车库或新购车位车库的相关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

0: 选择一个车位来办理一次去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车位车库的实际支付金额。
1: 你感觉好像我们和车做了一个这个联动啊，就是你五月一号之后，只要你买了车，你家里面之前买过这个车位的，你可以提取公积金来去支付这个车位啊。我们提取的时候需要大家提供的一些证件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的行驶证，还有呢当时大家去购买这个车位的发票或者是收据，已婚家庭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那提供购车位收据的需要补充提供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那这个政策是从今天开始正式的试行的，就是2026年5月11号。那大家呢如果正好符合我们的相关条件，可以把材料准备齐全到我们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进行提取。

0: 导致全国平均租金小幅下行，但是今年因为春节时间节点较晚，季节性效应整体后移，那么因此呢，这个四月份的市场热度整体也是好于去年同期的。
1: 这是四月份50城的住宅租金的一个相关的对比。我们分梯队来看，四月份重点城市的住房租赁市场热度分化进一步加剧。根据中指院监测，2026年四月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6%，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二线、三四线代表城市平均租金环比则有所下跌。其中呢，二线城市的平均租金环比跌幅较三月扩大0.18%至0.22%，三四线代表城市的租金跌幅扩大0.13%至0.19%。
0: 对比来看，在近五年住房租赁市场普遍性调整的背景之下，旺季阶段一线城市的市场韧性持续显现，租金对抗跌能力更强，这主要得益于一线城市人口流动密集，产业支撑稳固，在春节后返工潮与高校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季节性需求拉动作用更强，具体表现为租金回升幅度相对更大，高位持续时间相对更长。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指院的监测，四月份重点城市住宅租金上涨的城市数量较三月有所减少，住宅租金排名前20的城市当中，上涨的城市数量由三月的11个下降到5个，分别呢是北京、上海、深圳与天津、东莞，租赁市场热度呈现明显的点状分布的特征。
0: 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上海住宅租赁市场情绪较高，租金环比涨幅位居重点城市首位，北京、深圳租金涨幅回落至0.2%左右，其余多数城市市场热度延续性不足，租金进入平稳调整阶段，广州、成都、苏州、青岛等城市租金环比均转位下跌。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结合城市内部的租金表现来看，四月份北上深等热点城市的租金上涨主要由于就业需求的驱动。根据相关监测，2026年的四月，北京、上海、深圳各主城区及产业聚集区、人口密集区的住区租金以温和上涨态势为主，租金下跌辖区主要集中在了远郊区域，比如说像北京的延庆、房山、门头沟，上海的崇明、金山，深圳的坪山、光明等。那么住宅的租金环比呢都是有所回落的，城市内部核心片区与远郊区域的走势出现了分化的情况。这是四月份的一个整体租金的情况。
0: 那么四月份呢，住宅租金走势呢也是季节性效应退坡与市场供需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春节后返工与换租需求是三月租金上行的主要动力，这一动力在四月逐步减弱，市场回归常态运行，当前租赁市场供给端保持平稳增长，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入市，同时部分存量房源转入租赁市场，进一步丰富了供应结构，在需求回归平稳的背景之下，市场格局更有利于承租方，对多数城市租金形成一定的影响。
1: 更多楼市方面的消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大家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视频号里面呢，会告诉你说这个抄底暴富或者是最牛的楼盘啊，点击下方视频什么可以领取资料等等啊。那这种短视频呢，终于要被清退了。一份将近2000字的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将会从明天开始正式的生效，从资质内容到账号全面规范。

0: 房产内容的创作和传播。从具体的规范条款上来看，他们把这个房地产视频的内容从脱口秀式的营销拉回了持证上岗的正规的赛道。
1: 嗯，那么这个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呢就表示哈，从行业角度来看，没有约束，没有正规边界，必然会出现出格行为，无论是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还是对视频内容生态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其实这类规则早就该定了，房地产经纪人很早就有了准入门槛，而视频内容直到现在才建立准入标准，已经比较晚了。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经常刷一些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视频号，我觉得真的很颠。有时候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就故意找那种北京上海大概1-2百万出头的房子，但是那种房子基本上不具备居住属性，非常破，甚至你可能横着都不能走一个人，只能这个斜着走。但那种房子呢就会被他们去拿来拍视频拍段子哈。记者注意到呢，线上平台的短视频一直是房地产违规营销的重灾区。比如说之前像这个浦东陆家嘴175平方米带江景阳台仅需418万，每日损盘交流，某某楼盘现已被叫停或遭监管查处等虚假信息在多个平台反复出现，令人防不胜防。那这一次的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对资质规范、内容规范和账号规范均做出了严格的要求。
1: 那么资质规范方面呢，从源头把控资质准入环节要求相关账号必须完成个人职业认证或机构认证，在资质运营范围上明确主要出境人需为认证本体主人主体本人，确保出境人认证信息资质证照是三者一致的。同时呢，严禁资质买卖租借，规定注册主体发生变更时需要重新完成认证。
0: 那在账号的规范的这个方面呢，公约禁止批量注册账号，通过控制关联账号进行针对性的恶意霸屏，或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流量。
1: 那内容规范层面呢，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将九大类内容列入平台禁止传播范围，全面约束短视频创作违规行为，具体包括房源关键信息缺失、发布虚假或违规房源、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宣传高风险房产进行夸大性营销、做出虚假承诺、恶意炒作及博眼球行为、违规引流、发布同质化、低质内容等。
0: 对于违反上述规范的视频，平台呢将会根据违规情节严重程度，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限流、删除视频、取消账号认证和封禁账号等处置的措施。
1: 那么过去呢，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之下，大家普遍秉持着流量思维，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对，
1: 为了博取流量，内容不一定是符合行业标准的，也未必是真实信息。目前呢，很多流量居高的视频通篇都是情绪输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这类内容或许能迎合一部分人的口味，但是从长远发展和行业规范的角度来看，必然是难以维持的。那么现在规则已经明确了，那就是红线就是红线，你不能够剑走偏锋啊，坚守合规的底线才是行业发展的王道。
0: 目前呢，在视频号的平台上，其实有不少的房产短视频惯用这种夸大不实的超低特价进行引流。5月9号，记者以上海特价房为关键词检索，就涌现出了大量的套路化的房源视频，文案多标榜房东定居纽约、全新精装从未入住等等的噱头。当网友在评论区咨询具体的房源细节的时候呢，博主他都会去引导，如果想看详情的话呢，可以去看主页，里面有电话。那你引导这个电话，其实就是等于在跟引流有关系了。
1: 对，那这类账号的视频主页呢，不仅是标注着联系电话、私人微信号发布的房源文案，套路高度雷同，房东远赴纽约、伊朗、新西兰，
0: 反正就不在国内。
1: 对，反正就不在国内。那精装房源总价大概只有23万到28万，报价与当下真实市场严重的背离。
0: 对，你说这个价格在上海你能买到什么呢？对吧？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一类视频内容即便暂时没有触碰法律红线，但是大量失真的房产信息扩散，首先会误导购房者的判断，干扰置业决策，一旦决策出现偏差，潜在后果难以预估，相关的风险真实存在。从账号治理层面来看，批量的清退不合规、不达标的房产营销账号，对净化行业生态是重大利好，既能够让专业正向的房产内容获得更好的传播，也能惠及普通购房者，合规创作者也会更加的珍惜平台准入资质，坚守发布底线。
1: 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明确，平台鼓励房产创作者发布信息完整客观。

0: 真实的专业内容，要求房产行业内容恪守信息完整、真实可信、专业客观三大原则。
1: 是的，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其中的几个方面。比如说高风险的房产宣传或者是推广法拍房、断供房和工抵房、抵押房、回迁房、轻钢别墅等存在较高风险的房地产项目，分享含有首付贷、零首付等金融产品的信息，或者是宣传诱导用户违规的去利用经营贷、消费贷等资金去购房。针对这些长期饱受诟病的虚假房源和不实信息，视频号房地产行业公约做出了细化分类与明确的限定。
0: 这里呢，就比如说呢，他发布房地产相关内容的时候，刻意隐瞒了楼盘名称、售价、开发企业、房产类型等影响用户决策的关键信息，发布已售、已租、虚构、不存在或权属存在争议的虚假以及违规房源，房源的报价、面积、配图、物业类型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典型如将公寓、商办类产品包装成住宅对外宣传。
1: 所以呢，专家也表示啊，规则将会倒逼从业者形成长效的自我约束，有专业实力的创作者会更加注重内容本身，行业正向理性的声音也会逐步获得更多认可。当然难免仍然有个别的漏网之鱼和杂音存在，但是整体环境一定要好于这种没有规则约束的阶段。对于真正有专业积淀的、有内容水准、具备传播影响力的从业者来说，这无疑就是利好，能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去深耕优质内容的创作。就现在这种带水分的这种视频实在太多了，还有那种故意去拍豪宅的，然后一开门就说总裁欢迎回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到过类似啊。当然我们在去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有购房的一些需求，或者这个房源信息你真的确实比较感兴趣，那大家呢再去这个了解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去关注我们，重点就是实不实用、价格各个方面，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这个宣传给带偏了啊。好，楼市方面的消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

0: 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来笑一个。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9:45，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关于南桥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情况的相关通报啊。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强化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监管与履约约束，督促企业依法履职、规范经营，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痛点难点问题，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根据滁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那么这个相关部门呢，结合了2026年全区物业服务行业的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日常督查、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核查、专项执法检查等方式，对于辖区内物业服务的项目开展了全面的排查。那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现在一些比较这个反应强烈的相关的问题嘛。
6: 那首先呢，就是存在突出问题的物业服务项目以及违规情形。第一呢，是中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该公司服务腰铺镇腰铺社区中诚品筑春风里存在着多项违规违约的问题。第一，就是未按规定办理物业承接查验，违反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要求。第二，是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人员配备不足，擅自减少服务人员，与合同约定服务标准严重不符。第三呢，就是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工时内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第四，是公用设施设备维护严重缺位，电梯频繁故障，楼道灯及安全指示灯损坏长期未修，维修处置不及时。
5: 那其他方面呢，包括环境管理的混乱，建筑垃圾随意堆放，未及时清理，业主合理诉求响应迟缓，处置不到位。那第二个呢，是关于滁州市安优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这家公司服务的是同乐街道担子社区桃园仙居小区，存在多项违规违约问题。第一，物业服务质价不符，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楼道卫生长期无人清扫保洁。第二呢，是公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电梯维保形同虚设，巡查不规范，维保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那当然，小区的这个管理也比较松散啊，业主委员会监督作用未有效发挥，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对住建部门督查发现的问题未按整改现实落实，部分问题整改后短期内反弹，物业服务质量无明显的提升。
6: 第三个呢，是南京弘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该公司服务的是银花街道新建社区大成国际小区，存在多项违规违约问题。第一，就是物业服务质价不符，小区的楼道卫生杂物长期无人清洁扫保洁，那这个也没有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电动自行车呢也是乱停乱放。第二，公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对电梯消防等设施维修不及时。第三，小区公共收益抵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
5: 其实你看这几家公司问题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这一样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服务的是龙盘街道。

0: 发能国际城社区黄金时代小区存在多项违规违约问题，服务的不达标，小区楼道长期堆放杂物，无人清理，绿化带存在大量白色漂浮物等垃圾，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未及时履行巡查劝阻报告义务，商铺门口地砖大量破损未及时修复，公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的问题，对于安全逃生标识等设施维修不及时。
1: 那么处理措施呢，是依据出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及滁州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对上述存在问题的服务物业企业以及项目做出了以下的处理。
0: 我们看一下，予以全区通报批评，社会公开曝光，记入信用档案，实施信用惩戒，取消评优评先资格，纳入到重点监管的对象，每个月会开展不少于一次的专项检查，直至企业按要求全面整改合格，业主满意度显著提升之后才可以调整监管的等级，所以我们的物业一定要针对于这些问题自查自纠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在干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影响力受贿罪，对许传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
5: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7: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上午时间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琛，继续在广播里面为各位带来节目啊。今天节目呢干货满满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如果有任何一些道路交通相关的信息的话，第一时间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这个今天呢也是我们1054听众小鱼汽车维修，还有我们这个叫做

捷豹空压机啊，嗯，对，嗯。生日快乐，对吧？通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各位来聊一聊，哎，通过广播吧，也是在此呢，通过我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正在直播的一道游滁州啊，向我们这个，我看一下名字啊，啊，捷豹空压机夏叶新先生，嗯，还有我们滁州市小鱼汽车维修啊，致以最高的敬意，祝你生日快乐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哎，又老一岁，好吧，嗯，不错不错不错，嗯，我看到有些这个，哎，这个物业啊。夏叶新先生，今天是您的生日，向您道一声生日快乐，愿你快乐每一天，平安喜乐，幸福美满。您的凤凰管家，嗯，不点名字了啊，不错不错不错。好，我们节目继续，今天呢是星期一，嗯，祝各位星期一快乐。同时在节目里开始，隆重说一下啊，真要点赞一下，太棒了，这太解气了，有没有？哎。当地时间是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3-0战胜日本队，实现12连冠的伟业。啊，同时第24次获得了叫斯韦斯林杯。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嗯，第一盘我们也是啊，这乖乖，这第一盘这最精彩就是第一盘，为什么呢？先是0-2落后啊，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然后连扳三局，前两局比分你看都大比分落后啊，8-11，第二局都打崩了，4-11输了，啊，第三局11-9，第四局更难受，13-11赢的，最后一局11-8啊。梁靖昆啊，连丢两局情况之下连扳三局，最后在特别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决胜局啊，最后一场比赛不是11-8吗？都知道吧，11-8赢的，但是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什么，他在11-8赢之前呢是3-8落后，也就是说张本智和日本选手在获得8分之后没有让他再得任何一分，连扳了，你看了，几个赛点，4分5、6、7、8、9、10、11，连扳8分，扳回来，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哎，大逆转，这个比赛看起来真的是属于是惊心动魄。说实话，心理素质要差一点的话，这个比赛选手都不一定打下去啊。第二盘是王楚钦3-1战胜了松岛辉空啊，8-11、12-10、11-2、11-9，后面就是直接是领先啊。第三盘是林世栋3-1击败了这个沪上隼辅，对，11-9、11-5、7-11、11-9啊，结果3-0的战绩获得最终的冠军啊。稍早前呢，中国的国家乒乓球队的女队啊，在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也是以3-2战胜了日本女队，创下了7连冠的佳绩啊，说男女双方都获得最终的冠军啊，为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伍点赞啊，太棒了啊！来，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个节目，哎呦，掌声没放出来啊，算了吧，那就是掌声鼓励，人肉掌声，嗯，太棒太棒了啊！我准备放首歌曲啊，这个我相信吧，好不好？啊，来自于我们杨培安的先生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正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们啊，这个健儿们，你们加油了！好，我们后面时间还有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这个最近呢，我们也是拟定准备组织听众一块儿到自驾游出去转一转啊。今天呢，我们也会先跟各位预告一下啊，将会去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呢，最近被安徽文旅重点打造、重点推广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 10:12，继续回到节目。怪，外面阳光真强烈啊！今天的这个天气是非常不错的啊，不妨可以带上家人一块出去玩一下。但是你要上班的话，当我没说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一个事情，就是最近的安徽文旅公开征集啊，皖南创造线啊，这一站不只是风景，还有你的创意，就是等于说你的创意可能会进去。皖南川藏线720个弯，对，可能都不止啊。宣城市南部，对，我的老家，东起宁国市的港口镇，哎，我妈的家乡。西至金县的金川镇啊，北至宣州区的杨柳镇，南到这个金德县的金阳镇，是吧？对，全长是120公里。皖南水乡的柔美，川藏线一般的险峻啊，它这个蜿蜒的桃岭公路啊，盘旋在云霄之上啊，秋天还有落雨，山树林的染红一片啊，什么古村呐、竹海啊、瀑布啊，包括漂流啊，对，都在现场，哎，深受自驾爱好者的喜爱啊，这个也是融合了2024年10大最美自驾路之一，哎，为了让这条路更有温度、更有特色、更容易被人记住呢，要各位一起帮忙，为皖南川藏线不同的路段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哎，分享一下您知道或经过的一些沿线故事啊，通过官方发布被千万旅人会看见，哎，鉴于有一定的奖励啊，征集内容。分段命名，对于皖南川藏线全程或者重点路段，比如说桃岭公路、红山林段、月亮湾段啊、汀溪水墨汀溪段进行特色化、主题化的命名啊，名字呢需要体现出地理特征、自然风光、历史人文或者是自驾游玩的体验，朗朗上口，富有传播力啊。沿线故事包括民间传说啊、风土人情啊、奋斗事迹啊、旅游见闻等等一系列，引发共鸣啊。征集名字，征集要求。每个命名要有简单的释义，100字以内啊，简单说明这个来源、寓意、文化依据、自身的经历啊。对于单一路段命名，也可以为全程划分若干的主题段，比如说落雨童话谷，哎，竹海深呼吸道，哎，建议不超过8个分段，避免和现有的知名的公路重复，哎，这个故事要求呢字数在800到2000字，我要写篇作文是吧？是不是这是啊？不得杜撰啊，歪曲啊，设计人物可以化名。啊，鼓励附上一老照片之类的啊，比如说月亮湾啊，我们给它起个名字什么呢？啊，车牌落水地，也不是不行，是吧？你可以起好玩的名字啊。当然了，从一直到即日起到6月30号啊，电子邮箱发过去为止啊，发送到9189670079这个 QQ.com， 对，九位数的 QQ 9189670079，哎。标题为皖南川藏线征集加姓名加联系电话加路段名称加故事标题，我打电话给我的老家啊，我老家的区号是0563，哎，没错啊，2710313，啊，最终是由宣城市文化和旅游局所有的最终解释权，哎，皖南川藏线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啊。这个几个重点的区域我来跟各位说一下啊，都是我家乡范围啊。有人说那每次回去玩的话是不是经过你家乡门口，对，没错，每次都经过家乡，每偶尔晚上出来的时候还可以回家探个亲，哎。宣州区杨柳镇、周王镇、溪口镇啊，下面就是到我家了，宁国市的港口镇啊，我每次回家都在这儿吃两三顿饭。合力西街道那，也是我们的西京街道，也是青龙乡，也是啊，这些地方。再往后金县的啊，就到金县了。比如说汀溪乡啊、廊桥镇呐、啊蔡家桥村呐、等等一系列，由 G205-233-330-104-206-207-341-466等8条普通国省道合围的区域，就是我们安徽省的皖南川藏线。哎，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就各位朋友们都能把这个最好的美景都能画出来，哎，都能用一个名字命出来，为我们。啊，这个皖南川藏线添下动人的一笔，不止美在山水，更美在你我的共同创造当中，好吧？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9: 畅玩滁州，爱上滁州。我们继续回到滁州来，在滁州过一个非常好的夏天。温度要逼40度，我的天哪，40度高温不可能啊，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啊。那个说的40度高温呢，并不是我们滁州市啊，河北的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地区，哎，这可能会达到40度，炎热感升级。春天的衣服肯定是穿不了了。对，我媳妇儿最近才帮我买了两件这个小外套，说好的很，秋天再穿吧，10月1号再穿吧。穿到10月底穿羽绒服

对，楚州的天气这样子，春秋短，夏冬长，哎，这个真的好想过一个四季如春的昆明的生活啊！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啊，也不错，也不错，嗯，对。您短袖准备好了吗？我都穿几天了，嗯，所以这两天呢会有一个天气高温天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地方啊，40多度应该算是在河北、河南附近啊，安徽省。咱们这个地方啊，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但是呢，从本周一开始，一直到我们本周末啊，最高温度能达到35、36度。哎，我们早高峰时间也跟各位分享了关于最近天气方面的一个变化。今天31，明天32，后天33啊，然后31、29、29、28，之前还报这个本周会有雨的，结果被真没了。嗯，主要我跟上面打个招呼，因为本周准备做场小活动。哎，对。下礼拜呢也是都是20大几度高温，哎，所以我下礼拜搞不好梅雨季节，我看都是雨嘛，对，讲不清楚啊，所以各两天的天气呢一定要注意保重好身体啊。早晚温差还可以啊，早上都已经20多度了，所以高温天气来袭，特别是一些户外工作者，紫外线强度增强，如果您是不想被晒黑的话，建议比如戴上冰袖啊就是那个遮阳帽啊之类的啊，我买了一个帽子好紧，戴不上去。后来想看就不退了吧，毕竟9.9块的帽子。长时间户外活动的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啊，高温时户外活动注意补水，哎，比如你要出去跑步的话，散步的话也注意补水，好吧。对，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再跟各位聊聊封闭的事情啊。聊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啊，我们2054合作伙伴呢是我们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哎，创意装饰呢最近呢在滁州市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特别是公益事业也是在一如既往的做当中，哎，最近好像准备好像是要为各位朋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赛事比赛，哎，这次创意装饰集团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整个五一包括五一直到五月底啊，这个装修最高就您去选装修，它最高能帮你优惠到3万块钱，这是他们总部创意装饰集团在全中国120-130家店了，哎，也是一个连锁集团，直降3万块钱现金，哎，然后呢，头部材料帮各位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哎，然后呢，这个再送的是品牌的灯具窗帘，18件的品牌家具，比如说芝华士品牌的啊，孤家的，还有喜临门的，哎，这些家具啊，说是真皮的都有啊，纺织布都可以，那你自己选择。他送你18件家具，并不是就18款让你选啊，它是上千种的款式。你可以去挑选，而且可以在他们创意装饰的设计师的陪伴之下，设计了解更多适合您家用的家居品牌，对吧？并不是贵的就是好的，但是适合你的最好的。比如说，他会了解你平时是在家生活的习惯，对，可以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床，用什么样的沙发，用什么样的餐桌椅。基本上家具是不用买了啊，基本上全包齐了啊，厨电也不用买了。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啊，也是免费送给各位的。另外，你看品牌灯具窗帘和灯也不用挑选了，几千种款式让您选啊，你不会选不到不喜欢的啊。就跟现在目前逛装饰公司啊，就跟逛建材商场是一样的。哎，1054听众啊，去了之后记得报1054，为什么呢？你如果你下订单的话，最后还会送你全屋的艺术漆，你可以搜一下啊。具体我真不知道多少钱，对。几千块应该要的啊，全屋艺术漆免费帮你送，好吧？您家的漆面也不用花钱了，哎，他们家的装修呢，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一分钱啊，而且所有承诺包括赠送东西全部写在合同里面，你选好某一款式的某个品牌都会写进去，不会后期有任何改变啊。电话咨询一下啊，问问巧，2595999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吧？2595999，世贸大厦12楼啊，面积很大，好吧？来继续聊一聊啊，这个接着聊什么呢？聊关于公交车通行的信息。今天有一些听众问说啊，去这个乌一那边的腰铺的啊，不是腰铺，乌一那边的这个南郊区政府怎么走？我说你坐108路可以过去啊，但是呢，最近3路和22路公交车会有一个临时改线啊，为什么呢？因为凤阳北路是封闭施工了啊，全封闭了，然后那能不能凑过去？凑不过去，道路都已经震碎掉了。最近老是听了咚咚咚咚咚咚咚打桩机啊，把这个道路全部打碎啊，因为打碎之后再挖开之后呢，在下面去修这个管水吧，对，管水工程啊。这个滁州北站到一金山城的3路车，哎，不再经过巴黎小区，好吧，巴黎不走了啊。

从巴中到锦绣园直接变道了啊，然后到中西结合医院，到天安世纪城，这样是绕一圈子啊。22路也不再经过巴黎小区，哎，这巴黎小区居民最近出来也不太方便啊。这个两个公交线路绕行方案，哎，后期呢可能会有改变啊。这个线路呢估计是持续到我们的八月份，8月3、4号吧，然后呢就会正式变回来啊。变回来什么地方呢？就是3、4号以后呢，就变到了把天安世纪城门口，哎，也会进行管制了，好吧？对，一直管多长时间？管到我们的12月2号，嗯。但还好，那边毕竟是一个单行的通行信息，嗯，油价调整是吧？油价现在目前变过了，我看一下啊，下一次啊啊，现美好厨厨开始已经开始预测下一次了是吧？还早呢，嗯，下一次油价的话，大概我看一下几号啊，是现在是5月11号是吧？5月11号，我们上次涨价的时间是5月8号，哎，5月21呢，还早呢，对，时间很早。今年后面还有一大半时间可以调整的，为给油价留的调整机会太多了，嗯，6月4、6月18、7月3、7月17、7月31，每个月平均有2、3次啊，对，油价调整机会，希望都能够 OK 吧，嗯，希望后期价格能稍微降一降吧，嗯，让我们很难受啊，一首。爱之初体验送给各位，张震岳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油矿，刚说完油啊，同乐苑小区就是紫金广场的那个附近，我来打开地图看一下啊，紫金广场和阳明北路和同乐东路交叉口的位置，听众路过反馈说路面都是油，哎，疑似是有交通事故出现啊，有点滑，现场目前呢有头十个警察叔叔在现场，哎，阳明北路同乐东路的交叉口路过请注意慢行，好吧，感谢警察叔叔的默默付出，你看大太阳警察叔几个人在路边站着啊，也蛮辛苦的，路过的话注意慢行，好吧，有点滑，可能地上是有油，哎，是不是出交通事故导致的不太清楚，路过减速。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10:34，哎，这个刚刚看一个东西，也比较的唏嘘啊。大家都知道，上次徐州市有一个商场做了一个类似于减肥的活动的，都知道吧？对，这个活动呢，我们一个听众也去了，对，20-30天时间瘦了30多斤，哇，是很厉害啊，30多斤，我好羡慕啊。结果他说，其实在5-6天时间呢就长回来了。嗯，我说这样这就是大起大落，真的好吗？不敢确定。哎，这个怎么说呢？这突然一下暴涨，突然暴跌，对于身体的负荷负载，我觉得对于内脏这个东西，都是感觉不一定能扛得住。哎，对，别拿生命开玩笑吧，好吧？对，哎，好吧，还是聊更多的东西啊。来，活到老学到老，各位啊，嗯，好事情，好事情。滁州市民啊，夜校古筝公益课报名开启，哇，真的好便宜，哎。琴筝雅乐静候知音，哎，这个活动这次也是为了丰富我们居民生活啊，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公益古筝课程第一期招生啊，滁州市图书馆叫市民夜校为您开启一场通往古鼎音乐的大门。哎，这是古筝，认识古筝，学会带指甲啊，掌握基本音阶音乐理论知识，就乐理一定要学的啊，学习右手大指食指中指的入门指法，比如说勾抹拖小搓大搓，对，练习左手颤音，哎，这个，嗯，不好意思，别人不才会了。比如说弹首，哎，好吧，这首歌其实都是入门的是吧？小白菜，沧海一声笑，哎，这个歌可以哦，来搜一下，沧海一声笑，嗯，滔滔两岸潮啊，等会儿放一下啊。我说上次放哪个版本？任贤齐版本的吧？对，任贤齐版本的啊，放这首歌啊。然后呢，这个小桥流水整奏的弹奏，哎，招生对象零基础成人60岁以下啊，16课时，45分钟每课时，每次是2课时90分钟，共8次上课，多少钱？30块钱，就两副支架和2大卷胶带的钱，这30块钱很便宜了已经。对，每周三晚上的6:30到8点，哎，5月13号开课，12人小班啊，老师也会纠正啊，授课老师也是这个非常专业的啊。意在堂古筝馆主理人啊，也是很多的一些名头在身上。哎，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到图书馆了解一下啊。至图书馆总馆中都大道1189号成人部1楼文创吧报名。哎，这次是到现场报名，并不是什么二维码之类的。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喜欢古筝的可以去看看，好吧？好了，这个今天前半段先到这儿，后半段我们继续文旅游安徽，带各位一块走进安徽省的大好河山，稍后再见。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参与。

0: 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即120万人，翻山越岭，艰难跋涉，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南挺进。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渡江，四月初，渡江战役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移驻合肥姚港。之所以选择此地，主要因为第三野战军先遣侦察部队曾在这驻扎，党的工作扎实，群众基础好。姚港位于淮南铁路线上，交通便利，树木茂密，便于隐蔽，而且此地又靠近长江，便于就近指挥作战，也利于战前练兵。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陈红介绍说，
1: 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个疑虑，为什么渡江战役总前委选择在合肥，合肥不靠近这个长江？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历史背景。第一个呢，就是合肥呢离这个淮南线啊很近，如果设定在合肥的话呢，便于指挥。再一个呢，我们的三野啊曾经在这驻扎过，就觉得这地方的民风啊很朴实，村子里面的树木呢也茂密，便于的隐藏，不容易发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渡江的这个很多的战士啊都是山东人啊和这个苏北人，他们都不会水，正好合肥呢又有个巢湖，他就可以做一个练兵场，所以在这些原因下就是选择了总前委设在合肥。
0: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是我军向南挺进的最大自然障碍。总前委进驻姚港以后，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迅速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搜集情报，提出渡江建议，供中央军委决策；二是统筹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三是贯彻中央军委指示，统一领导和协调部队行动。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渡江战役中无畏的精神和不变的初心，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渡江战役纪念馆2012年建成开放。不论是从外形还是基本陈列，无不体现1949年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色主题。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陈红说，
1: 渡江战役纪念馆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馆，实际上在这个同时呢，南京江西啊，因为都是沿江嘛，他们也有这个动议，都有向这个国家报这个，但是呢中央呢还是权衡了，从这个整体的渡江战役来说的话呢，总前委指挥渡江的是在合肥，当时的合肥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最合适。渡江战役纪念馆，一个呢就是内容那是独特的，一个呢它的造型啊也是独特的。
0: 纪念馆规划用地22万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为胜利塔、五前委雕塑和纪念馆主体建筑。高达99米的胜利塔以9981的寓意代表81军队的胜利，人民战争开创的千秋功业。五前委雕塑为全铜铸制，根据1948年12月五位总前委在菜洼拍摄的一张照片为原型创作。从左到右依次为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整体雕塑表现出五位领导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雄才大略与宏伟气度。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陈红介绍说，
1: 我们的历史啊是要有真，就是哪个站在前面，哪个站在后面，哪个站在左边，哪个站在右边，这个东西像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设计者他是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个，所以呢正好呢这张照片呢就是在我们的蚌埠啊那个孙家围子那个时候呢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五前委的唯一一张合影，所以呢这样子有了这张照片，我们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留下的这个印记。大家现在到了场馆的时候，侧面看起来是一个三角形的，一面看起来是一个像在一个船头，象征着来一艘那个巨能啊走向新时代，直指长江这种寓意。我们在到这个场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铁的那个走廊，也很有意义。实际上这个呢是一个浮桥，我们的这个早晨啊可以通过水中啊把它升起来，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卸下去，卸下去以后呢我们的场馆啊就是一个在水中处理的一个场馆。因为早晨迎来第一批观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浮桥

0: 觉得神奇。接着来我们的场馆呢，刚才讲的这个倾斜度，我们总要用一些数字让大家能记住，所以我们这个场馆这个迎面的这个夹角啊，就是49度，正好是1949。你通过每一个细节，人家对这个渡江战役啊，就会从内心里面，他深深地扎到他的根里去。
1: 渡江战役纪念馆内基本陈列《百万雄师过大江》，荣获2014年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优胜奖。其以渡江战役进程为主线，从战前形势、战役准备、突破江防、战役胜利、人民之前、英烈业绩六个方面出发，全景式描绘了广大军民奋勇向前、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壮阔场景，讴歌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程红说，
0: 展里面呢，第一个呢，就是映入这个观众的眼帘的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环形的雕塑。这个雕塑啊，也是我们馆里面最大的文物，就在室内场馆里面有50米的这种雕塑啊，也是很少的。雕塑呢，反映了三个这个内容，那个左边的呢，是我们的渡江是怎么渡江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攻占这个总统府的，再一个第三部分呢，就毛主席听到了渡江战役胜利的，毛主席欣然的写的占领南京的这首诗《中山风云起上访》，百万雄师过大江，所以这个很有气势的。通过这个雕塑呢，就是大家呢就了解了渡江战役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推翻了国民党反动集团。
1: 渡江战役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伟大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馆藏600余幅历史照片、1000余幅珍贵文物资料中，有展示民工架桥修路、保障大军通行的场景，有反映万艘帆船在炮火中勇渡长江的影像。渡江战役加快了全国的解放进程。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6月2日，战役胜利。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践行着对人民的承诺，从胜利走向辉煌。馆内循环播放的纪录片《800将士忆渡江》，正是通过300余位渡江战役亲历者的口述和当年的音像资料，向游客展现渡江战役的恢宏历史场面。渡江战役纪念馆先后举办渡江战役红色精神、渡江战役与新中国建立等研讨会和专题访谈上百场，组织开展了寻访渡江老兵、传承红色基因中小学生征文等活动，还积极对标杭州、上海等地区，学习先进经验，发挥后发优势，不断创新，发起成立首个长三角红色博物馆合作联盟，构建起一体化文化交流平台，开创红色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互惠共赢的新局面，掀起渡江精神代代传递的高潮。纪念馆先后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作为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如何更好地说好这段历史，传承好渡江红色基因，纪念馆开拓思路，灵活宣教形式，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点歌时间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刚才在上节目前的时候看时间，然后突然想，哎，要不今天节目开场放一首关于一的歌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又是一个这个新的开始。那么关于一的歌你又知道哪些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一下，包括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各位小伙伴一出门应该感受到了滁州升温了。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已经超过了30度，31度，然后未来几天的话，比如说明天19到31，然后周三20到34，然后周四21到32，周五20到32，长袖真的穿了很热。我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穿了这个一件长袖，我觉得中午回去我就要换这个短袖了。没想到这个温度比我想象中还要热点，因为今天这个太阳也出来了，天气还是非常晴好的。我们也关注到滁州的午间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东北部地区呢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跟今天差不多，除了滁州之外，我们看到北方今年首轮高温也来了。北方呢，高温逐渐增多，从这个后天13号起将进入鼎盛期。本周三四，华北多地迎高温。今明天，长江中下游以及这个北部地区呢，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东北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然后我看到这个山西啊、陕西啊、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度以上的高温将会增多。在上周节目当中还和各位说到了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后呢，有很多小伙伴错峰出行，然后去各地这个旅游，包括这个机票价格呢也是下降不少。大家如果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查好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现在北方真的还挺热的。好，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为各位送出的是孙燕姿《第一天》。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进群，微信号是 C1054520。 上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咱们这个1054第60群已经建好了，不知道这会有没有咱们这个60群的新听友在收听广播节目。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进群，还没有加入到咱们1054这个福利车友群的话，在此刻刚才说到了，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添加符号当中，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很多小伙伴说，哎呀，这个加群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包括福利，我们都会提前在咱们的车友群当中发布，包括马上这个暑期推出的一些研学呀或旅游的活动，包括线下的这个免费试吃啊，然后一些福利活动，我们都会提前在车友群当中发布。包括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包括什么寻物启事啊、寻人启事啊，都可以发送在咱们的车友群当中，咱们的车友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热心。当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发在车友群当中，很多车友都会第一时间回复你，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呢一看到之后呢也会在群中来回复你。这样的话咱们沟通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非常的这个快速和便捷。因为很多车友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很好，他们有可能不是每天都开车，但是呢又不想错过咱们1054的各种福利啊，包括这个线下活动。如果你加入到群聊当中的话，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了。因为现在人都是到哪都是手机对吧，都是不离手的，然后加入车友群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方便，包括咱们的主持人呢也在各个车友群当中，所以想进群别忘了打开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第一天活力满满的一首歌送给这回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听友们。那么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了今天这个滁州最高温度呢是31度，感觉这个长袖中午头有点穿不住了，大家很多小伙伴都换上了这个短袖哦。那么说到这个衣服的话，那么从今天开始出门呢可以多穿红色的衣服，为什么呢？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可以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要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事实呢并非如此，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的这个衣服防晒效果越好，红色呢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因为深色衣服呢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衣服呢虽然说受到的这个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呢它对紫外线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那么夏日当中经常可以选用一些比如说棉质的衣服，虽然说穿得很舒服，但是呢在紫外线防紫外线方面呢是稍微差一点的，不过呢这个棉质衣服在这个比如说吸汗呀舒适度方面存在很多的这个优势，因此呢仍然是夏季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衣服呢也比贴身的衣服防晒效果更好。此外呢说到防晒的话，大家都会穿这个长袖，甚至用各种的面纱啊口罩啊遮挡脸部，但却忽略了头部，让整个头皮暴露在外，一直晒着。在这呢医生也提醒，头皮很娇嫩也要注意这个防晒，像前段时间呢我还特地又买了一件这个防晒衣，好像每年都必不可少的就是防晒衣啊，包括这个帽子啊，各种防晒这个口罩。那么在这呢也简单和各位分享一下高温天气如何防暑，比如说有哪些人群容易中暑呢？首先就是老年人，还有就是户外运动者、孕产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包括户外工作者。那么五种环境一定要特别的警惕，比如说太阳直晒的这个室外，你看今天这个太阳就非常不错，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还有就是闷热通风差的这个室内，不要觉得这个室内不会中暑，有可能也会中暑，包括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这些场所都是需要警惕的。那么有些症状呢都是中暑，比如说先兆中暑，你发现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那么轻度中暑的话，就是你发现面色苍白、四肢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度。那么重度中暑的话，就是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等。那么在这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个热射病哦。一旦中暑，四步急救，来各位学好。第一呢，就是转移，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使这个患者平躺，并去除全身的衣物。第二呢，就是降温，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第三就是补水，如果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他饮用一些运动的饮料或少许这个盐的这个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第四呢就是送医院，对于病情严重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即拨打120，然后送医这个救治。那么说到这个防暑的话，在这呢还是要唠叨几句哦，一定要牢记五多一少，比如说少外出，对吧，然后多喝水、多休息、多遮阳、多通风、多留意。同时呢还有刚才说到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我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了，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温度、湿度，包括通风条件等都是相关的，长时间待在比如说密闭无风啊、高温高湿的这个室内也会中暑，所以说老人啊、体弱多病者尤其要多多这个警惕。还有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在这呢也辟个谣，并不能，因为一次或短期内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比如说稀释性的这个低钠血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水中毒，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说饮水注意啊，要少量多次，适量的用这个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尤其在这温馨提示，当你这个出了很多汗之后，不要猛灌这个冰水、冷水，这样对这个心脏啊，包括身体各个机能都是特别不好的。还有就是有人说，哎呀这个天太热了，感觉一天可以洗好几遍澡，那么这个夏天是不是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呢？在这呢也和各位说一下，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呢本来就处于扩张的状态，如果突然咱们洗这个冷水澡的话，冷水刺激呢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比如说头晕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是这个猝死，所以说危害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应该等咱们的体温降负，然后呢这个汗液干透或者是不出汗之后
在洗澡，而且水温不宜过凉。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吧。那么这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你们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勤快的王国宇，很早就在后台留言哦，说主播中午好，这个星期是热热热，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热防暑。今天呢也想点播一首歌，这首歌还蛮清凉的，大家应该都听过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曾经有多少小伙伴用过这首歌当做自己的这个手机铃声，这首歌也是当年的那个彩铃榜的这个榜单前几哦。还有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分享了关于一的歌曲，比如说他说点播一首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谢谢，没问题，一会为你找到送出。还有看到豆豆他说李心中好，点播一首 F4 的第一时间，谢谢。你看今天是5月11号，又是周一，然后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那么说到关于一的歌曲其实还蛮多的，你能想到哪一首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来，下面的时间为各位送出的就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荷塘月色》。

0: 星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女婷在说李静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也就是前天，对，周六猜歌第一，然后她说帮我点播首十一年谢谢，好的，又一首关于友谊的歌曲，也会为你找到送出。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呢我看到一位博主在这个街头灵魂提问，10后眼中的00后是什么样的，这个视频一出呢瞬间刷屏，全体00后被集体戳中了，原来00后都成了上一代嘛，这个话题呢直接冲上热搜。原来我觉得00后还挺小的，但其实00年的话，今年26年已经26岁了。不少网友一瞬间被狠狠戳中，有很多这个00后的小伙伴说，明明感觉昨天还在放学路上疯跑，今天呢就被小学生脆生生的喊叔叔阿姨，明明童年记忆还热乎着，转头呢发现那些陪伴长大的画面都。

都已经被贴上了复古的标签，然后我也看到其实很多网友都说过说这样一句话，说这种评价也终于轮到00后了，好像每一个70后80后90后都经历过这样，对吧？你看现在00后哎，也被这个10后甚至20后喊这个叔叔阿姨了。然后开始很多的这个回忆上，比如说00后开始回忆说，今天的电视机调到哪个台好呢？其实不仅是00后啊，很多80后90后包括70后也有这个回忆啊。其实说到00后小的时候最期待的不只是周末，有可能也是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之后放下书包鞋子都来不及换，然后呢到客厅打开电视机和爸妈抢这个遥控器，然后打开这个各种少儿频道，对吧？准点这个蹲守，然后也看到网友说我连这个片头片尾都能完整的这个背下来。那么00后小的时候看什么呢？我看到有人说看的是哪吒传奇葫芦娃，哎，感觉跟这个90后80后差不多，但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他们还看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神兵小将、巴啦啦小魔仙，哎，我怎么感觉我小的时候也看这个。包括这个红猫蓝兔七侠传我还真看过，大耳朵图图也看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也看过，然后小的时候还喜欢看那个什么猫和老鼠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神奇宝贝、数码宝贝，大家有看过吗？然后还看什么还有看过那个机器猫，对吧？还有那个樱桃小丸子啊。现在想想，只要听到哪怕是这个动画片的背景画面都可以瞬间回到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然后也看到很多00后这个童年文具再次这个申请这个出战哦。你看今天是5月11号，其实再过这个不到20天的时间，哎，6.1儿童节就来了。哎，等到我看6.1是这个工作日嘛，哎，6.1正好是这个周一，等到这个6.1的时候再和各位来一波这个回忆杀，到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这个我们童年经常能够听到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包括一些动画片的这个经典歌曲。今天我们先简单和各位这个聊聊看，等到这个六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期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关于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特别节目。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女婷点播的11年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十一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也来点播歌曲了。他说第一天听耳朵去旅行节目，这周第一天听，是的，周一啊。然后他说主持人的声音宛如一泉甘甜的泉水，点播一首《一剪梅》，希望这首歌能给听众们带来一丝丝凉意。好的，又一首关于一的歌曲。那么今天先简单提示一下吧，今天35猜的歌，这个歌名当中肯定有一这个字，但究竟哪首歌呢，其实我还没有想好，我再这个纠结一下。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刚才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又到了今天的学习中华小曲库的这个猜歌互动环节。哇，刚才也看到咱们54群的滁州常熟大巴在群中艾特我，台说李佳点播一首《小美满》，我家女儿点的。好的，一会也为你找到这首歌曲哦。但是马上要进入咱们的这个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先来猜歌，然后大家点播的歌曲我都会按照大家点播的顺序找到，并且为你们送出。马上后面还有比如说 F4 的第一时间，然后呢还有一剪梅，然后呢还有刚才的这个小美满，今天节目应该都可以听到，我会抓紧时间的。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我也说到了，今天这个因为是5月11号星期一，所以说今天这个你看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有这个一第一天，然后呢我也提到了今天猜歌呢也会有一，然后有很多关于一的歌曲。我刚才想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本来想让大家一起猜猜看的，我们来浅浅听一下，但我感觉这首歌有点简单，这首歌一下就这个唱出来了。

0: 这首歌第一句其实就把那个歌名唱出来了。然后我们今天就不猜这首歌，只是简单给大家听一下。我刚才准备想放这首歌的，然后后来呢又想到，咦，还有什么歌呢？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哎，应该也还可以。但后来我又想到另外一首歌，哇，这回我刷新到后台已经看到有听友发语音消息和文字了。女听说高山伟千年等一回，然后也看到这个疯子林端来也在后台发了这个语音消息。来，我们先这个听听看。
1: 潇洒走一回，叶倩文，高山伟千年等一回。
0: 是的，然后这回呢也看到后台其他这个听友也发了一些这个语音消息，哇，大家很快哦。晴朗的小蜜蜂他说，盲猜周一的中华消息可能是一见你就笑或者是一身何求，不过呢李静一般不按套路出牌，哈哈。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说千年等一回高胜美。那么下面正式开启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先不提示吧，等到这个40广告之后，我再和各位说一下我此刻的心里面的一个感觉啊。因为我现在说的话，大家直接就把这个歌名演唱者直接发送在后台了。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这首歌也是非常的这个经典，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然后歌名当中有"一"这个字。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在家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

0: 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来自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歌曲呢发行于91年，那么在92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最佳编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然后这个97年的时候又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那么这首歌也是当年传遍了街头巷尾，老少传唱。潇洒走一回呢也成为当年的这个国民的口头禅，刻进了一代人的这个集体记忆。而且有人说啊，这首歌不只是情歌，更是时代情绪写照。90年代

0: 疯子你端来，你怎么把我马上要这个要放的歌猜出来了，误打误撞。然后当时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连这个歌曲哪一年的都不敢说了，只能说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这个歌曲。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猜这个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就放了那个千年等一回，让大家听听看。然后没想到他发过来的第一条的语音消息居然是
1: 潇洒走一回叶倩文。
0: 我刚听到啊，这我当时就这个心情，然后不敢吱声，然后毕竟歌曲已经准备好了嘛，已经想好这个好几首歌了。你看，从刚才准备放《千年等一回》没放，然后呢又想到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也没放。后来又想，那么就放那个这个《潇洒走一回》吧。没想到误打误撞，太巧了。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我觉得这个风起云来有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对不对？那么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谁呢？他是语音消息发送的，是不是刚才提到的疯子你该来呢？来，我看到他的网名是四个字，发过来两条语音消息，第一条2秒钟，第二条1秒钟，他的网名是呼啦圈圈来了来了，他来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消息。
2: 潇洒走一回，
0: 然后第二条
2: 叶倩文，
0: 回答正确。哎，我怎么听到第一条语音消息还有我的声音？
2: 潇洒走一回，
0: 你这是前奏一响，对，前奏刚刚响你就猜出来了，潇洒走一回。然后呢赶紧又把这个歌手名字发送过来了，叶倩文回答正确，太厉害了，恭喜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在直播间为你竖起了大拇指。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快乐之上，潇洒走一回，叶倩文回答正确，风景段来依旧来参与这个节目互动了，然后发过来一条2秒的语音消息，他自己有很多都没想到，来
1: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0: 回答正确。万万没想到，这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在后台发了这个2次，而且这次哎是对的。然后看到这个女婷也回答出来了，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回答正确。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了，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勤快的王国宇回答出来了，华信里也回答出来了。萍水相逢今天也来参与这个节目互动了，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回答正确。勤劳的小蜜蜂他说，开说的梦中情人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豆豆也回答出来了，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他说这首歌的前奏特别像这个天竺少女，来我们来浅听一下这个前奏。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都不忍这个切歌，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还是要继续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后面还几首听友点播的歌没放到，下面听到的歌曲呢，先听到的是费玉清的《一剪梅》，因为这首歌库里没有，然后看到这个 F4 的第一时间和周深的《小美满》库里都是有的，我们先听《一剪梅》。

发现这个天一热哦，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特别喜欢点这个一剪梅，然后一到冬天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点暖暖啊，什么38度6这些这个高温天气这个歌曲。那么转眼呢又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刚才说到后面呢还有两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呢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的 F4 的第一时间，还有一首呢是咱们这个滁州常熟大巴尾号6003，然后他家女儿点播的小美满，不知道这回还在不在收听广播，马上一起为你们送出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停暖同行》正在直播。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停暖同行》，一档声音传递温度、用心聆听故事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贤成，在这个温馨的电波时光中与您如期相约。本期节目由定远县残联供稿。在节目的开头，首先关注一下滁州市残联新闻动态。用人单位请注意，滁州市第三期残疾人用人单位培训班即将举办，为帮助用人单位精准享受助残惠企政策红利，进一步鼓励企业开发符合残疾人特点的用工岗位，拟举办滁州市第三期残疾人用人单位雇主培训班，活动时间2026年5月13号上午9点到11点，活动地点滁州市南桥区苏滁国际商务中心3楼报告厅，活动主办单位滁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中兴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承办单位滁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兴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才资源服务中心。参会人员包括滁州市各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申报工作人员。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操作流程、填报要点、常见问题讲解、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惠企政策解读、根据残疾人特点开发适宜岗位介绍、现场互动答疑。为做好会务保障，请有意向参会单位提前联系工作人员，以便统计人数、准备资料。报名咨询助照柜18555105620，18555105620。为贯彻落实国家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2005到2007年，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益，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将于2026年4月28日至5月31日期间，组织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助残日网络招聘系列活动。此次系列活动旨在搭建政企社残多方协作的线上高效对接平台，精准服务全国就业年龄段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及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本次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

0: 丰富，涵盖网络招聘会、直播带岗、职业指导直播课、线下招聘会、典型故事征集等多个维度，旨在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务效能。为保障本次活动顺利落地取得实效，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联合陕西、湖南、河北、甘肃、青海、兰州等多地子站，并协同支付宝就业、 BOSS 直聘、智联招聘等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本次活动。本次网络招聘会拟邀全国共计超过230家企业参与，提供超400个就业岗位，为残疾人求职者与招聘企业搭建对接服务桥梁。就业是民生之本，平等是文明之基。2026年全国助残日网络招聘系列活动全面启动，标志着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向数字化、精准化、融合化迈出坚实一步。我们诚邀广大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和寻求职业发展的残疾人朋友积极参加，携手铺就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的康庄大道。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与最新动态，可以关注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及各地子站官方发布信息。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0: 教育是公平的阳光，更是残疾学子逐梦前行的底气。在定远大地上，一场以爱为底色、以责任为支撑的扶残助学行动温暖开展，用心用情为困境残疾学子点亮求学希望，铺就平稳顺畅的成长之路。为严格落实残疾人教育相关条例，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推进残疾人教育普惠发展，定远县残联紧紧围绕应助尽助、精准高效、全程护航的工作目标，全覆盖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各个学段，扎实开展残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以暖心政策加贴心服务，全力托举残疾学子求学梦想，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特殊角落。县残联联合教体局、各乡镇残联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政策宣讲，依托政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资助标准、申请流程，线下深入乡村社区、入户走访讲解、面对面答疑指导，重点关注偏远村落与重度残疾家庭，依托学生台账精准摸排，做到政策告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让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全线推行村级初审、镇级复审、县级终审三级联动审核机制，层层把关，逐项核实，认真核对学历、残疾证明、家庭情况等关键信息，严格名单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杜绝漏助、错助、重复资助，确保每一笔帮扶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保障资助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在政策扶持与社会关爱下，定远县涌现出一批自立自强的残疾学子。2005年，励志学子周毅高考取得优异成绩，顺利考入华东理工大学，10余名同学圆梦本科院校，3名学子成功考取硕士研究生，在求学路上不断突破自我，奋力成长。一张张录取通知书，一个个奋斗身影，生动展现了扶残助学工作的扎实成效。2025年，全县累计帮扶712名残疾学生，发放助学资金86.23万元，实现全学段、全覆盖，资助资金统一财政直达发放，分类设定补贴标准，从小学、初高中到本专科、研究生，梯度保障，标准明确，大学新生还可享受一

0: 自信入学救助，全程闭环监管，专款专用，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经济压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专心求学。定远县创新设立残疾学生资助工作启动日，常态化开展金秋助学座谈，为大学新生提供学业规划、就业指导，高考期间开通绿色通道，配备特殊考场、暖心接送服务，全方位保障残疾学生顺利应考。从物质帮扶到成长陪伴，从政策兜底到人文关怀，全程为特殊学子保驾护航。下一步，定远县将持续完善残疾学生资助体系，优化服务举措，凝聚社会合力，不断提升扶残助学服务水平，用温暖传递力量，用责任守护成长，让每一位残疾学子都能够自信成长，勇敢追梦，在人生旅途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全国自强模范吴碧书法家赵静老师的典型事迹，以口为笔，以爱践行。以口为笔书写跌宕人生，以爱践行温暖世间人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位从安徽定远走出的吴碧书法家赵静，聆听这位生命强者以坚韧之躯书写自强华章的动人故事。潮起时代，总有平凡人凭借不屈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唱响生命最美的赞歌。赵静从安徽定远走出，纵使命运残酷、身躯残缺，却依然向阳而生，凭借一口一笔书写传奇人生，在艺术求索与公益奉献的道路上绽放耀眼光芒。1969年，赵静出生在安徽定远，原本安稳平淡的人生在1988年11月20号遭遇了致命打击。那时赵静是定远市高矿的一名班长，一次早班作业中工地出现哑炮险情，危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主动上前排险。当爆炸瞬间来临，他被无情地卷入灾难深渊，血肉模糊，全身80%的皮肤受损，牙齿脱落，视力锐减至仅剩0.4，双臂更是永远地失去了。这突如其来的重创让正值青春的他陷入无尽的黑暗，生不如死的绝望笼罩着他，不敢直面这残酷的现实。风华正茂的年纪突遭横祸，巨大的身心创伤让赵静一度陷入了绝望，但骨子里的倔强与坚韧没让他向命运低头。伤病痊愈后，穿衣吃饭这些最简单的日常都成了难以跨越的难题。为了独立生活，他日复一日艰难练习，用双脚穿衣，靠残臂辅助发力，无数次摔倒，无数次重来，凭着咬牙坚持，一点点攻克生活难关，用顽强的毅力守住了生活的尊严，也立下了绝不向苦难低头的誓言。生活的磨难并没有磨灭赵静对生活的希望，更没有熄灭他追逐梦想的初心。最终他尝试投身残疾人体育运动，跑步、游泳，努力寻找人生新方向，可严重受损的视力让他不得不遗憾放弃。迷茫之际，一份书法报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火，从此赵静与书法结缘，开启了艰难的逐梦之路。一开始他尝试用双脚握笔写字，可视力受限，练习格外艰难。几经尝试，他毅然选择了更为艰辛的口书之路。1991年，赵静报名书法函授课程，系统研习书法技艺。没有基础，身体受限，口书的每一笔都布满荆棘，常年用嘴咬笔练习，笔杆被咬断一根又一根，口腔反复发炎。

长期劳累还引发了肠胃不适，一次次就医却从未停下练字的脚步。寒冬酷暑，朝夕不坠，靠着超乎常人的耐力与恒心，他慢慢揣摩运笔，研习墨法，熟练掌握口书技巧，日复一日的沉淀打磨，让他的书法功底日渐深厚，独特的口书技艺也慢慢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赞誉。历经风雨沉淀，赵静深耕书画艺术领域，凭借精湛的口书技艺成长为享誉省内外、走向国际的残疾人艺术家，斩获累累荣誉。1993年，他的作品入选纪念伟人诞辰书画展，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馆展出。1995年，作品进驻中国美术馆，全国残疾人书画大赛、中外书画联谊赛事当中，他屡获金奖、铜奖、特别奖，先后斩获近100项全国性荣誉。不止立足国内，他还多次代表中国残疾人艺术家走出国门，远赴澳门参加大型庆典，亮相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受邀赴韩国、日本开展艺术交流。在世博会期间，他的作品被永久收藏，获评世博之星。每一次国际舞台的展示，他都以笔为媒，展现中国传统书法之美，传递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国内书画界名家百余位共和国将军纷纷为他题词勉励，中国残联领导亲切接见，人民日报、央视等主流媒体持续报道他的励志事迹，让这位定远儿女的奋斗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万千群众。半生风雨，常怀感恩，功成名就之后，赵静始终心怀善意，反哺社会，把自身的奋斗经历化作一束光，传递正能量，用爱心和善行温暖四方。多年来，他走进校园、企业、矿区，开展励志公益宣讲，走进多所中学、高校，结合自身坎坷经历，勉励青少年直面挫折，奋发向上，用自身的故事为迷茫的青春注入奋斗力量。在公益慈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多年累计捐资捐物近100万元，助力助残助学事业，捐赠书画助力文化助残，联合公益伙伴举办书画义卖，将全部善款用于帮扶困难群体，携手爱心人士捐资建设希望小学，为山区孩子筑牢求学梦想。1998年，赵静在家乡定远创办书画培训中心，20余年深耕美育，培育4000名书画学员，助力数百名孩子在艺术道路上收获成长。同时，他用心打造皖东将军书画馆，免费展出红色书画藏品，搭建红色教育平台，累计接待6000多名群众参观学习，传承红色精神。残缺的身躯挡不住向上的力量，平凡的人生应坚守与大爱熠熠生辉。无臂书法家赵静，以口执笔，以刃立声，以爱暖心，在绝境中涅槃，在笔墨中成长，在奉献中升华。他用自强不息诠释生命的厚度，用笔墨艺术传承文化，用无私善行温暖人间。这份坚韧、坚守与大爱，终将化作绵长的精神力量，激励每一个人勇敢前行，向阳而行。好了，本期挺暖同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与陪伴，让我们继续关注残疾群体的冷暖需求，传递扶残助残的温暖善意，共同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愿每一份努力都能被看见，每一份梦想都能被点亮，每一位朋友都能获得温暖和力量，一路向阳。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会。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每当我背上光，也背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5: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6: 我是巫双，
5: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6: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7: 中午的12点24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6: 各位好，我是巫双。
7: 我们是
6: 好事成双
7: 啊，中午的12点啊，这我们一起为大家直播。刚刚是我们的停暖同城啊，这个系列的这个关爱残疾人的一个

0: 节目。
1: 是的，
0: 每周的第一周还有这个第三周，
1: 对，
0: 周一会有一个特别节目啊。
1: 是的，听暖同行也是关注我们身边的残疾朋友的。
0: 对对对，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赵静啊，这个
1: 是定远县的，对不对？
0: 定远县的这个书法家，他是用笔写字，
1: 用嘴巴，
0: 因为嘴巴写毛笔字啊，而且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一个荣誉啊，真的非常厉害。我们记得大家记忆特别深刻。
1: 是啊，
0: 是，
1: 就是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好像作为记者的时候，我以前也采访过他。其实说我也采访过他，他其实，在我们整个就是滁州的残疾人的这个朋友圈当中来讲的话，还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生活其实更多的是不便，能把他们日常生活照料好就很好了。但是赵静他是属于那种自强不息，而且就是可能他也是打不倒的那种哈。
0: 对对，每天跟就是你听到这样的故事，自然而然呢就会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啊。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闲话放开聊，给大家直播，如果想参与话题还有我们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温度其实还挺高的呢。
0: 哎，对，已经到，我说了嘛，我上周就跟大家说了啊，下周一定会到30度以上啊。
1: 果不其然来了。
0: 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晴到多云，东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阵雨时呢，这个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1度，这温度还是就是比较热的啊。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吧。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局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南是多云，全省偏南风是3级，雷雨是阵风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向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是14到16度，沿淮的西部和沿江的地区18到20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哇，这个温度是不得了啊。
0: 对啊，这感觉正是快进入一个夏天的节奏了啊。
1: 对，
0: 也差不多了，都5月中旬了啊。
1: 对对对，他们怪不得说，我觉得今年春天时间还到蛮长的嘞。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感觉今年春天持续的还挺长的啊。
1: 是
0: 啊，
1: 我记得以前我们春秋都在战国，怎么这些年春秋还给我们了，对不对啊？
0: 我们其实安徽这个地方正好是四季比较分明的一个地区，你要正往南边走去什么福建啊广东那边，感觉根本就没有这个春秋的一个概念啊。
1: 是的，
0: 那边可能就十几天就过去了。
1: 是的，我就记得我们有一年非常有幸运啊，去到国外去旅游，也是我们组织的嘛。然后呢，我们去的是越南这个国家，当时的导游就是跟我们这样说的，说云南有两季。哎，我当时心想是哪两季，雨季和非雨季，他就是没有过冬天的那种，所以你就看啊，就是也有人会觉得啊，没有冬天它好快乐，但其实冬天有冬天的美啊，对不对？
0: 是是是。好，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最难吃的蔬菜。
1: 是的，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真的很不喜欢吃蔬菜的人，但是贤成与我恰恰相反。我刚刚就是跟他小小的在节目前讨论了一番，哇，我们俩聊的话题，我才发现，就我不喜欢吃的，
0: 他
1: 喜欢吃。
0: 因为
1: 他
0: 带了一张图嘛，这张图上的蔬菜应该是西兰花还有青椒。啊之类的啊，我都挺喜欢吃的。
1: 我就不太爱吃西兰花，就在我看来，西兰花属于就是犹如嚼蜡，就没有任何可以嚼头。
0: 但是它不辣呀，它也挺脆的。
1: 嚼蜡的蜡是那个蜡笔的蜡，就是没滋没味儿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它挺脆的呀。
1: 对，它只是脆。我的味道就是指，就比如说可能他做的要是他要做好吃，可能比如说炒的是像辣一点干嘛，
0: 是是是，
1: 但他炒辣就不行，它本身就是一个清炒菜，
0: 对
1: 不对
0: 啊？我最近在学做菜嘛，就是这种蔬菜啊，你就拿那个猪油。
1: 猪油
0: 放在锅里，然后炒出来，就是鸡快火炒出来，然后你放点盐，放点什么鸡精调一下味啊，就特别特别好吃，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还感觉很清淡的样子。
1: 你过一段时间，可能蚝油啊家里面的调味品就会越来越多了。
0: 是
1: 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 Mr. Lee 他说呢，小朋友说啊，这个青椒简直就是魔鬼。
1: 哎，对，小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家小朋友做菜的时候，就是大人喜欢拿青椒他配一下，就比如说你炒一个什么菜，我前两天在那个
0: 最著名的一个菜就是小炒肉
1: 啊，对对对，
0: 青椒炒肉嘛，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青椒炒肉，我都觉得青椒算主食了。就是我那天是买了一个什么菜，空心菜，就是我本来的意思就是空心菜炒点大蒜就拨弄拨弄就行了，但是家里面的长辈呢，他就一定要干什么，再拿

0: 那个就是青椒放在里面，然后青椒它炒完了之后跟空心菜的颜色其实有一些相近、
1: 哦、
0: 小朋友叨起来吃的时候来句、嗯、这个怎么那么辣，然后我就尝了一下其实那个不算是很辣的青椒。
1: 现在很多那种彩椒就是它看着很大，然后那个皮也挺厚的，
0: 但是其实口味
1: 就它就跟普通寿菜一样的，一点辣味都没有。
0: 对对，一点辣味没有，就吃到嘴巴里面还是脆的。因为那天有一个就是我老公的亲戚，我到他那儿玩特地给我留了两个，就是一个红的一个黄的
1: 大
0: 彩椒、
1: 啊、黄的
0: 说你吃，就是说这个是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啊，你吃对女性特别好。我咬一口我就还给他了，我说我不喜欢吃这种么滋辣的东西
1: 没有味道的东西是吧。
0: 对，但是他就觉得这种脆脆的，他说你就当水果吃，我说我也不爱吃水果，我就还给他
1: 好，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家留言啊。
0: 嗯，
1: 我不理解，我觉得蘑菇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0: 我也是、
1: 啊、
0: 我非常喜欢吃蘑菇类的东西。
1: 我们的蜂花护发素他说那是
0: 蘑
1: 菇类
0: 的，
1: 他写这个名字就是故意为难主持的，你知道吗？
0: 就是对，蜂花护发素，
1: 护发素
0: 就是就跟出租车司机是一样的。
1: 对啊，
0: 哎，他说蘑菇类，我是不是可以给他理解为菌类？
1: 对
0: 不对？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去认真学会一些生物类的，就是蘑菇，它其实本质上离植物它更接近动物。
0: 哦，
1: 它是肉，
0: 是、啊、
1: 它其实是肉，
0: 它是肉，
1: 它其实是肉。
0: 我的嚼起来的时候，其实有软扑扑、肉筋筋的感觉。
1: 啊、是是是，就是蘑菇，它更接近于这个动物，
0: 嗯、
1: 它不接近植物啊、
0: 嗯，
1: 就很多人都误解了。
0: 所以它不是蔬菜，
1: 嗯、但是还是把它划分到蔬菜里面、
0: 蔬菜里面的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蘑菇很好喝，很好吃。
1: 对
0: 呀、
1: 啊，而且蘑菇各种各样的口味，各种各样的口感啊。
0: 而且我首先非常喜欢吃什么，就是我在家的话，如果我不知道喝什么汤，因为大家都知道家里面如果喝汤的话，基本上是。什么西红柿鸡蛋汤、青菜肉圆、肉丸子汤，但是我在家的话，我经常会买一个种汤，就是蘑菇，然后就是买那种小平菇，把它撕碎了，
1: 嗯、
0: 打一点鸡蛋，
1: 对对对，
0: 放点葱花，很好喝。但是我们家除了我都不喜欢吃蘑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尤其不喜欢吃蘑菇。然后后来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小朋友会吃另外一种蘑菇，那个叫口蘑吗？就是在培就是意大利面里面、
1: 啊、
0: 会有一点点的那个蘑菇，
1: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香菇、
0: 嗯、
1: 但是那个白色的，
0: 白色的，对、啊、他就很喜欢吃那种菇。然后呢，我那天就是又发现了小朋友也愿意吃菇的一种菜，你知道叫什么吗？口蘑虾滑。就是它口蘑呢，就大家会把它倒着热，倒着热的话它菇里面不就有一个洞吗？很多人就给里面就挤上那个就是虾滑，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就是很鲜很鲜、
1: 嗯、
0: 很好吃了、啊、
1: 是是，我特别喜欢吃，而且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吃平菇，反而是后来什么鸡腿菇啊、什么金针菇啊
0: 出来了，
1: 我都没有喜欢，我都喜欢，都还是平菇最好吃。
0: 哦，平菇，
1: 对，
0: 平菇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就是
1: 就是
0: 普通的菇，对不
1: 对
0: 啊？哎，其实金针菇也不错，金针菇也很好吃，金针菇那个叫什么，它在火锅里面下的其实还蛮多的，
1: 对
0: 不对？对，
1: 而且蘑菇就是刚刚说的嘛、
0: 啊、
1: 它更是叫真菌类啊，它的就更接近于动物，它很多蛋白质的，就是它能给人提供很多的营养。
0: 嗯、
1: 如果你不怎么吃肉的话，
0: 对。
1: 关注到胡哥，他也说花菜
0: 啊、
1: 哦，至今没吃到过把花菜做的好吃的
0: 干锅花菜
1: 啊，对
0: 啊，
1: 很著名的一道菜，干锅花菜啊。
0: 我其实像花菜和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叫什么
1: 西兰花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
1: 西兰花会更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而且西兰花其实比那个你说的这个花还要入味一点。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是花菜哦，花菜比西兰花我觉得容易。
1: 入味，
0: 因为我们
1: 因为西兰花本身它自己有股味道
0: 啊，对对对对，
1: 真的一点
0: 真的一点味
1: 都
0: 没有。然后呢，像如果你要是到外面去点一些饭菜，就比如说家里面请客的话，其实干锅花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而且干锅类的基本上就越煮越香，越煮越入味，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特别好吃。
0: 到最后那个花菜它颜色本来是黄色嘛，
1: 嗯、
0: 它也会变得带一点肉色。然后呢，再加上里面如果它有汤汁的话，哇，那个很好吃，
1: 就是越煮越香嘛、啊。
0: 但是干锅花菜是不是自己家就很难做？因为炒的话，它要楚州话叫要得，
1: 哎，
0: 要慢慢得。
1: 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嘛，我像那时候做菜，我看到那个干锅花菜是算在家常菜里面的，就是据说特别好做，
0: 对吧？
1: 好好好，
0: 去你看，
1: 因为看起来也没有多复杂嘛，
0: 对
1: 对对，
0: 配料就是那些东西嘛，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就是锅子不太好找，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刚才，然后这位听众他就跟他们唱反调，花菜，因为他是紧接着蘑菇类和花菜类的留言，
1: 对对对，
0: 他说花菜放点咸肉炒炒香得很，蘑菇放点肉炒炒香得很，
1: 反正就是加点肉啊，就香得很。
0: 好吃，
1: 就香得很啊。
0: 是啊，然后胡歌说：“那你吃不吃苦瓜和折耳根？”
1: 那胡歌都说到了，我也确实，
0: 吃不了
1: 苦瓜，我倒凑合，就是偶尔吃，比如别人家做了，请客他家做了，我吃两口没问题。
0: 那你愿意吃呢？
1: 我平常自己不吃，家里从来不吃，但是别人吃两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对的，
1: 那个味道也不是特别苦啊。
0: 对，
1: 我觉得还好，但这儿跟我真一口都吃不下去，
0: 就是完全接受不了的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特别特别腻，又腻，跟那个吃那个泥里泡烂的那个菜叶子一样啊。
0: 嗯，我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把它吃下去过，
1: 对对对，
0: 真没有啊。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听众的留言。大葡萄他说呢，鱼腥草算不算？
0: 鱼腥草就是折耳根嘛， 对，
1: 对
0: 吧、
1: 啊、
0: 嗯，
1: 那他说这玩意我接受不了，我没有吃过更难吃的了。迷途迷途，
0: 这个在正常人当中我觉得都不要把它算进去、嗯、好不好啊、
1: 哎、王丽丽也说了，茼蒿算不算？
0: 哎，我很喜欢吃茼蒿。
1: 我也可以，
0: 而且茼蒿就是如果你下火锅的话，你涮在那个清汤里面，最后吃出来非常香。
1: 对对，茼蒿就属于跟香菜差不多，它本身有股很奇怪的味道，但是你做好就特别好吃。
0: 我很喜欢吃，而且茼蒿、哎、
1: 香椿头你不喜欢吃啊？
0: 我也不喜欢，
1: 太好吃了。
0: 我也不喜欢吃香椿头，我就吃不了香椿头。
1: 我觉得香椿头特别特别好吃。
0: 你看我也觉得我很奇怪。你看茼蒿我可以吃、嗯，香菜我可以吃，
1: 香
0: 椿
1: 头
0: 我是一点都接受不了的那种。
1: 不习惯啊。
0: 嗯，
1: 他说香椿头的味道太难闻了，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
0: 可能他觉得有点冲。
1: 对对对，可能有点冲啊。嗯、好，来关注到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我们大刺花留言说呢，茼蒿各种蒿还有折耳根 啊。
0: 对，有一天我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就是说到了什么蒿，你知道吗？我跟他那天说到了是那个芦蒿、嗯，我非常喜欢吃芦蒿，还有非常喜欢吃茼蒿。然后他告诉我，在他家芦蒿和茼蒿是不进家的，他就吃不了这个菜。就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的这蔬菜真是太多种多样了啊！嗯、你在超，你随随便便去个菜市场，几十种蔬菜随便你挑。
0: 对，
1: 所以说我还是啊，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应该有挺多的啊、嗯，大家都喜欢，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他说呢，这个。什么菊花头、香椿头、马兰头
0: 和马兰头，你这不是南京的那个红山动物园的那个植物吗？是不是、啊、
1: 不是那个猩猩
0: 啊？对对对对对，马兰头。
1: 南京红山动物园引进了四个非洲大猩猩，
0: 是的，
1: 被网友就是投票选了，叫什么马兰头、香椿头，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头、
0: 枸杞头，
1: 还有什么头忘了
0: 啊？
1: 反正特别搞笑
0: 啊！是是是啊、嗯！哎，看到一个不同的答案了，他说芹菜。
1: 嗯
0: 啊，你我马上要放首歌给他听一下，来自于林志颖的啊，忘了吧，算了吧，哎，应该像。青菜，真的那首歌就叫芹菜啊！哎，你爱吃芹菜吗？
1: 我挺喜欢吃的，
0: 我也觉得，
1: 就那种脆脆甜甜的。
0: 我就想到刚才网友说的，芹菜放点肉丝炒，香得很。
1: 而且我始终我从小最喜欢吃，现在选择多了，以前我最喜欢就是芹菜猪肉的饺子，嗯、非常
0: 喜欢吃、啊哦。你哇，真的，你跟我们家儿子好像，嗯、我们家真的，他也
1: 是
0: 不吃饺子。
1: 是是是是，
0: 我们家就不是包那个叫什么韭菜饺子，我爱吃嘛。然后我老公喜欢吃那种白菜猪肉的饺子，然后。偶尔我们有一次在盒马发现了芹菜饺子，它就这么大一个，它里面大概有50个，才19.9块，我真的好推荐你去买。然后我妈妈本来是买回来想自己下的，因为我本来想买韭菜的，我字儿看错了，看成芹菜了。然后我妈妈下回来本来准备自己吃，没想到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拿一个，一个拿一个，包括昨天晚上也是，我昨天晚上在家就是下了10个饺子还12个饺子，就小朋友就把全部都分掉了。就是芹菜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好吃，而且芹菜它放就是干子炒，芹菜放肉丝炒都很好。但是呢，就如果你喜欢吃就是鲜一点的，你炒完了之后可以加一点点的糖，我觉得还提个鲜还蛮不错的啊。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肉、嗯、这个菜饺啊、
0: 嗯、
1: 什么韭菜饺子对不对都有、嗯、但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饺子就是某记饺子的这个叫做马蹄。
0: 哦，是马蹄，是我们讲的那个滁州话必秋吗？
1: 对对对，冬菇马蹄鲜肉饺、哦、特别特别喜欢吃。
0: 里面有菇。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很鲜的、嗯、对不对啊，冬菇马蹄对不对，你一讲我已经知道是哪个记了。
1: 对对，我现在最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
0: 贵吗？他家这个
1: 贵
0: 是吧？
1: 就随便一份饺子都10几20多、啊、
0: 那他大概多少个饺子呢？
1: 十几个，
0: 就划到1块钱一个了、嗯、对不对啊？那要这样说的话，就是刚才我讲的给你提供的盒马的芹菜肉饺子其实还挺划算的。
1: 对，
0: 不过刚才大家讲了很多的就是菜饺，你刚才那个应该属于肉饺了吧？冬菇马蹄肉。
1: 哎呦，我来关注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嗯、这个欢欢说香菜算不算？
0: 算，
1: 有人喜欢吃，有人不喜欢吃。
0: 对，香菜有的人就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啊。
1: 然后这个我们的乔哥跟无双一样，他特别讨厌一道菜叫秋葵。
0: 对，
1: 他说昨晚吃了一道秋葵，里面放芥末， 我说我，他说我去，然后一口，然后一人尝一口，没人吃了。
0: 啊，因为可能芥末味道很重。
1: 对对对，
0: 对对
1: 但秋葵我还挺喜欢吃，但无双就完全接受不了。
0: 我完全接受不了，就是秋葵和香椿头在我这儿是一类。然后他们就会说啊，秋葵那个小小的汁儿，我说不像鼻涕吗？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形容它？
1: 好，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啊，你觉得最难吃的蔬菜之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滁州。

0: 有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或者在群里的行程和无双就可以啦。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的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

0: 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好事成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啊这难吃的蔬菜，你说说是都是有谁呢？来观众我们听众啊，这个木易是羊啊，他发了，直接发了图，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上面先是一个听众叫清欢，他说那必须是黄瓜和西红柿啊，我觉得黄瓜和西红柿是大众最容易接受的吧。
1: 对，黄瓜和西红柿不是称为蔬菜里的水果吗？
2: 就比如说，
1: 就是、大家不怎么吃菜的都会吃、啊。
2: 就比如说，我爸爸现在不吃黄瓜，但是你看到我回答他什么了吗？你是吃够了吗？我爸爸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哈，就是他早早的就去上班了，然后呢，他以前的时候就有朋友家里面就是种黄瓜的，所以他小时候吃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黄瓜，然后导致他现在说我再饿我都不会吃黄瓜，然后他
1: 吃多了啊，
2: 对，然后他完全不能理解，就像我妈妈如果减肥的话。就是吃黄瓜，我妈就是我爸爸就会觉得你减肥吃黄瓜，然后所以我当时问他你是不是吃够了所以不喜欢吃。我记得像这两个菜啊，就如果说为什么说是他菜，为什么说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饭桌上你点一个凉拌黄瓜，再点一个那个西红柿那个拌糖，绝对没有人不喜欢吃的
1: 是的啊。而且就怎么说呢，我们下面这个木易是羊，他自己就发了两张图，黄瓜和西红柿的，一看就是卖菜的。
2: 对，
1: 他说是你是卖菜的吗？他说是，就被这都被你猜对了。
2: 这很难不猜 对。
1: 而且我觉得黄瓜特别方便啊，就是黄瓜跟香蕉
2: 一样洗洗就能吃啊。
1: 对啊，西红柿还容易在沾手上啊，黄瓜太方便了啊。
2: 是是是啊，而且这两个这，我个人觉得黄瓜。还能放，就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放个两天就不能吃了，它能放个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放太久。西红柿的话其实还是要放，还不能放太久，对不对啊？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 M7732这个车友，他说
2: 他这个答案我是没想到的。
1: 茄子，
2: 你喜欢吃茄子吗？
1: 当然喜欢吃。
2: 我也很喜欢吃茄子，炒茄子、炖茄子、烤茄子、
1: 红烧茄子，
2: 是啊。
1: 就茄子只要你放点油，哇，那太香了。
2: 是啊，我就觉得，但是茄子就是很吸油的那一种，对不对？
1: 很少吃，因为我每次吃茄子感觉都在吃油。
2: 吃油。如果你要是家里面烧茄子的话，你也会发现，就是一开始烧下去的时候，好多油。你都炒不出来，但是真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好多油都出来了哈。
1: 对，
2: 然后听风也说了，茄子会烧的话很下饭的，怎么会难吃呢？对呀，因为我觉得茄子它最后它里面那个瓤会跟着汤汁就融化
1: 软化。
2: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青春不打样，他也说呢是苦瓜，那知道倒能理解啊。然后很多人说是木耳菜，
2: 你知道木耳菜是什么吗？
1: 什么菜？
2: 你搜一下，
1: 你吃过，但
2: 脆脆的、表面上感觉像有一层绒毛一样，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也是脆脆的那种。
1: 不喜欢吃
2: 是吗？哎，你喜欢吃脆脆的，你竟然不喜欢吃木耳菜？它是
1: 怎么说呢？它就有点像青菜和秋葵的结合体
2: 啊。对，
1: 两个我都很爱吃，但是我就本来我吃
2: 青菜合在一起就不爱了。
1: 我想象的是那种脆脆的口感，等我一吃是那种黏糊糊的
2: ，对，
1: 就不爱吃。
2: 它是一种黏糊糊的口感，你讲太对了。就是有人觉得它，你看你不喜欢它黏糊糊的，有人就觉得它黏。

0: 乎的、热滑滑的呀，你是不是很难理解？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啊,
1: 啊！你看每个人口味确实都不一样。
0: 是，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好，那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闲城和无双了。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这个叫王若琳，叫做忘记他、
1: 哎、还是一首粤语歌曲啊。
0: 是的啊，
2: 好好听
0: 啊。
1: 嗯，来聊聊这两天的天气吧啊，这个这么晴阔这么明朗的大晴天，
0: 嗯
1: 啊，大家都会想到一件事，那就是防晒了。
0: 对，
1: 其实我现在发现这个现在的人，特别是一些美女啊，这个防晒真的做的越来越越来越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我还记得我三月份的时候，都不是四月份、那时候天气还很冷，我去公园，然后看到一个美女，就是她是下午出来运动，然后呢戴着那种遮阳帽，就是能就是能把马尾露出来那种，上面是空的，然后戴了面罩，戴了防晒衣，然后防晒袖，
0: 就有一种感觉她为什么要出来，
1: 为什么要出来呢？
0: 就是她觉得运动很好，但是又不能把自己晒伤，
1: 晚上再出来呀、啊
0: 哦、
1: 她一边想着晒太阳一边想着防晒、啊、
0: 但晚上有可能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有事儿 啊,
1: 啊
0: 出不来啊干嘛的
1: 啊、但是防晒确实现在越来越注意了、就很多就研究都表明啊，
0: 是的，
1: 你护肤这个流程防晒是最重要、
0: 最
1: 重要的，
0: 最关键最关键的，
1: 你反而是那种天天晚上回大瓶小瓶往脸上涂的、那些效果死贵的、但是微乎其微。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防晒有一个人非常就是大家会遗漏的一个点哈，就是头皮也要防晒。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很多很多年前了，他到那个西藏去玩，他也知道那边就是比如说高强度的太阳啊干嘛的，他就是买了很多的东西给自己就是保护得很好，唯独就没有买帽子。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头皮特别特别痛，头皮特别特别难受，然后到了晒了两天之后，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了，然后就沿途就买那个帽子，回来的时候头皮脱落，大面积的脱落。所以我跟大家讲，
1: 他是不是发量有点少？
0: 就是遮不住他头皮，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头皮也是需要。

0: 防晒的，就比如说如果您有条件情况下戴个帽子，如果您在骑电动车的话，不一定说只要戴那个什么遮阳的眼镜，其实安全的头盔其实也是保护你的，
1: 是是是，
0: 真的、
1: 啊、这个是个例啊。就是我为什么说问他是头皮是不是头发比较少呢，因为我看过很多医生都说头皮不需要防晒，你头发就是天然的防晒，
0: 头皮是头皮一定要防晒的。
1: 好，来关注一下啊。高温来袭，温馨提醒，尽量避免早上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特别下午2-3点的时候啊，这个紫外线是最强的、
0: 是的，那么气温也是最高的时候，那么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遮阳伞、太阳镜还有防晒霜等防晒的装备。那么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以阻挡紫外线、很多人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1: 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相关主任医师呢也指出，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红色呢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0: 哦，也就是说红色的衣服反而是质量最高的。
1: 对对对，其实你现在发现很多人为了夏天凉快一点，纷纷买白色的防晒衣，
0: 其实透、很透，
1: 白色就是很透光的了、就是越深色这个越能阻挡这个
0: 紫
1: 但是紫外线、
0: 大家为什么不想选黑色呢？因为觉得黑色它很吸晒
1: 热，
0: 很热啊。
1: 对对对，
0: 那深色颜色的衣服呢是可以大量的吸收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衣服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对紫外线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了啊。
1: 对，夏日里呢也经常会选用一些棉质的衣服，虽然穿着舒适，但防紫外线方面略胜一筹、不过因为棉质衣服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呢存在优势，因此仍是夏天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衣物也比贴身的防晒效果好。
0: 是的，
1: 对，我就喜欢夏天穿宽松的、冬天穿宽松的会漏进风，
0: 但是夏天的话
1: 就是又通风又凉快又舒服啊，
0: 就总觉得不要绑在自己身上就好。
1: 对对，但是我真的想夸一夸防晒衣，真的是伟大的发明。
0: 是的，
1: 就对普通人来说防疫太方便了，以前什么戴墨镜、戴口罩、戴帽子，
0: 他现在一件衣服全部都能解决，
1: 一件衣服全搞定了。他就唯一不方便的是运动的时候可能有点捂的话或者那个、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运动人群可能就是他们特殊的，
0: 对，
1: 恰恰什么紫外线，但是普通人你出门一件防晒衣就基本上全搞定了、
0: 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老百姓都有你这样想法，就觉得它确实很好但是会捂，现在出了好多好多种，我那天看到
1: 透气款那一大堆是吧，
0: 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上衣，就是这儿相当于只是一个袖子，然后这个地方是镂空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又能防晒、
1: 下面是镂空的，
0: 对对，下面是镂空的这样你骑电动车的话也不会被晒到了、
1: 什么衣服都有啊，现在真的是啊。
0: 此外呢，大家防晒时要穿长袖甚至用面纱口罩遮住脸部，但是却忽略了头部、让整个头皮暴露在外面。医生也提醒大家，其实头皮也比较娇嫩，也要注意防晒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为什么好多人会打伞戴帽子，他有时候不一定是矫情，有可能他真的是紫外线过敏了，对不对啊？
1: 好，那除了防晒之外呢，我们要提到为什么要防晒，因为很多人夏天一晒太阳就感觉心慌难受、
0: 热，
1: 气燥得很，那就是中暑了。那关注一下高温天气防中暑攻略，有六类人群容易中暑，比如说老年人呐、户外工作者呀，还有户外运动人士，还有我们的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和婴幼儿。
0: 是的，那么有五种的环境需要警惕，比如说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气差的室内、通风差，还有这个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了，都是比较容易中暑的哈。
1: 对啊，那是什么叫中暑呢？他说我从来没有中过暑啊。我告诉你，中暑不一定就是你晕倒了，不是你是说你晕倒了你才中暑的，比如说你有出现了一些征兆啊，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者是略微提升啊。然后轻度的中暑呢，就是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度了啊。那这最重要的、最重的就是可能会晕倒。
0: 是的，是的。就是中度的中暑的话可能会导致高热啊、痉挛啊、休克等等等等哈。还有就是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虽然说可能觉得大家说哎呦现在才几月份啊你就聊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很高一定要讲，为什么？因为有的人现在在这个天气觉得早晚比较凉，他给孩子穿的还是比较多，你这样也容易对他就是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对不对啊
0: 、
1: 而且呢这个中暑后怎么办呢？就最重要的是转移啊，这个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降温补水，和最后呢就是实在你解决不了的话就中、送医了啊。
0: 是的，我就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来到我家，她就是一路骑电动车过来，她就是只穿了防晒衣， 没有戴帽子，那个太阳就直射过来，
1: 是是是，
0: 骑了二三十分钟骑到我们家，就你想看，就很。

0: 热的，就相当于二三十分钟你一直在那个路上跑，然后到我家的时候他又说我觉得我不对劲，然后我就说哪里不对劲，他说我头晕，然后说想吐，然后我们就说了一下就是吃了什么东西嘛，就最终排除发现应该是中暑，然后我就立刻给他买了那个，我因为家旁边就是医院，我说要不要带你去门诊部看一看，他说不用，我说这样那我赶紧给你买个藿香正气液，我就给他买了那个藿香正气水给他喝下去了，喝完之后就是立刻就躺床睡了一会儿好很多，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就是那一阵儿就是那个难受劲上来的时候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
1: 了、啊、没错没错，所以夏天到了、这个防晒防中暑的工作要提上日程了，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人生活的真的是感觉什么地方都要注意啊，
0: 对，我们冬天的时候要防寒保暖，夏天的时候要防中暑，对不对哈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

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中午的13:2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你好，我是无双。
0: 你们今天中午聊的话题特别养生啊。
1: 对
0: 啊，你刚刚吃了说了吃蔬菜，然后又聊到了这个防晒防中暑啊。
1: 对，
0: 那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吧，一个最被低估的运动。
1: 嗯，
0: 说到运动，大家能觉得就是平常不运动的人啊，
1: 嗯，
0: 你能愿意做的运动是哪些？
1: 如果像我真真实实就是不太运动的人，如果有人喊我那天说，哎，打羽毛球或者乒乓球，我会愿意，因为我觉得像这类的运动有对抗性，
0: 对，
1: 比较
0: 特别有乐趣啊，
1: 对对对，
0: 乐趣就你赢一分我赢一分，有互动性啊。
1: 对，但是这两个运动呢，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你得有场所、环境，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你打乒乓球，你至少得有个球桌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然后我有朋友，我推荐他就是比如说出去跑步，他说、
1: 嗯、
0: 跑步你又得换衣服，又要出汗，回来又得洗。
1: 哦，他装备比较齐全，
0: 太麻烦了，就是他觉得什么都很麻烦、
1: 嗯、
0: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这个运动，你什么都不换，两个腿就可以啊。
1: 是什么
0: 啊？这个号称是最被低估的运动，能减肥还能续命、
1: 嗯、
0: 那他就是散步了。
1: 是的，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开始向前后拍掌，冰水喝着不得劲，泡杯热茶才对味，去公园看到树控制不住的想用背去撞两下
0: 不要怀疑啊，你体内的这个运动养生血脉啊就此觉醒了
1: 已经被打开了啊、嗯、
0: 因为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嘛，
1: 对，
0: 这个屏幕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1: 嗯、
0: 忙起来的时候呢，那些水都想不起来喝一口。
1: 是啊，而每年最怕的时候就是看着自己的体检报告，但真要你运动，你又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搪塞过去了。
0: 我就刚刚说我那个朋友嘛，我就说、嗯、要不你跟我锻炼锻炼啊？
1: 对，我觉得他就是借口吧，
0: 练练拳，
1: 对不对？
0: 要不你就是我最简单的，就下楼、
1: 嗯、
0: 你跑跑步、
1: 嗯，
0: 他什么理由都有。
1: 对，还要装备齐全，但是散步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0: 我跟你说，跑步也很简单，跑步你只要有一个运动鞋就行了。
1: 嗯、
0: 你像穿点宽松衣服，不是那种什么、
1: 嗯、
0: 那个什么紧
1: 太紧身的
0: 紧身衣就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是是是，我觉得其实跑步。散步也好，跑步也好，挺好的。其实我周边啊，就有很多我们小区的邻居，就包括还有就是接送孩子的阿姨，我就在我们小区就遇到一个，就是他是属于跟我们家小孩是在一个班的，每次我都是骑电动车去，但是呢，他会提前10分钟，他就走去。然后我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他了，我就说阿姨，我带你。他说没事没事，我一天都走不了多少步，我正好接孩子的时候走一走。
0: 是的。
1: 然后他就是早上送他也走，下午晚上接他也走、
0: 嗯，
1: 然后中午去买菜，其实他也走去。就他就说，我就利用能走的时间，
0: 是是是，
1: 都去在走路、啊、
0: 包括我们那个领导啊，
1: 嗯嗯，
0: 胡主任啊，他就是每天我都看到他走路来上班。
1: 嗯，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常人可能工作比较忙的话，能走路的时间真的很少很少。
0: 那将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看起来轻轻松松、没什么设计的，但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就是散步。散步绝对是被低估的一个运动，或许没有之一了啊。
1: 嗯，那我们先回答来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散步真能减肥吗？
0: 那当然能
1: 哎，我觉得只要是持续性的，哪怕是小
0: 什么运
1: 动
0: 都
1: 能减肥，
0: 都能减肥啊，
1: 对对对，
0: 只要你都能控制住嘴，然后你有精神运动，就是消耗到一些这个能量、
1: 嗯、
0: 绝对能减的、
1: 嗯、对。
0: 那我们要简单回答一下，散步它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吗？没有，
1: 没有啊，
0: 唯一的功效就是能帮你瘦下来
1: 啊，
0: 它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功效，但会在积少成多当中让你慢慢的看到变化。
1: 就即便你每天只走半个小时，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对于维持健康的体重也很有帮助。一项跨度达到15年、规模超过20000人的跟踪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初始体重较大的女性，每周进行4个小时的步行，那么在15年后，平均可以少长16斤。我今天开始走路。
0: 对，你看，你听着，好像就15年，我的天哪，15年我才减16斤啊！
1: 但是你只要能减下来，我觉得都很棒啊，对不对？
0: 它并不是为了减肥的，而是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是，嗯，
0: 对于那些希望短时间内就掉秤的人来说，散步也有可能起到一些不错的效果。
1: 嗯，
0: 2011年一份案例中，提到，无论是进行快走或者是慢走的志愿者，都可以通过午饭和晚饭后各半个小时的散步、
1: 嗯、
0: 成功控制了血糖、
1: 嗯、
0: 进而实现减重、
1: 嗯、
0: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呢，每日快走的研究者甚至减到了6斤啊、
1: 嗯、
0: 你看
1: 哇，
0: 饭后、走一
1: 走，
0: 饭后走一走活到99，你看这是老祖宗，他当年可能不懂这些科学原理，
1: 对、啊、
0: 知道这样对身体好，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是放开、嗯、我们来想一想，就你经常看到散步的那些人有几个是胖的， 的，
0: 对对对，
1: 没有啊，对不对？就证明了其实就真的会瘦。其实只要你走起来，你就可以调动包括比如说骨直肌、外侧阔迎肌、还有排肠肌、腓肠肌，还有这个叫颈前肌在内诸多的下半身肌群了哈。
0: 如果你之后再配合摆臂啊、出拳等上半身的动作，更是可以将自身的这个运动全身化啊，激活身体更多的肌肉，让卡路里燃烧得更加的旺盛。
1: 是的，我觉得今天晚上叫爸爸在家，我就自己去走，而且散步还能够调节你的血脂水平，也能够达到一个，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科学共识了哈。
0: 对对对啊，也研究发现，仅仅6周的散步呢，就可以提高人体血浆中的高密度脂蛋白，并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酸脂的浓度，这样的变化有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不仅如此，二型糖尿病、中风等其他可以造成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疾病，散步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1: 是的，而且我跟你说，散步不仅能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还能够让你友善改变你的上班体验。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是我天天在单位就是坐着，就是坐着， 对不对？
0: 有的时候你如果经常不运动，你会发现大脑特别容易放空，
1: 是
0: 疲惫啊，
1: 是啊，就累，对不对？
0: 对对对，显著可以改善你的一个身体状态和一个精神状态，这都是看得到的一些改变了。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散步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动了。你告诉我，你散步你要准备什么？
1: 啥也不用准备，尤其是傍晚散步的话。如果要是我傍晚散步的话，我可能要准备一个花露水了。现在，
0: 哎呦，我跟你说，理由可多了。我的朋友说，散步，我刚吃完饭，
1: 这刚吃完饭就得散步呀？
0: 不是，我也真的，我也真的。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能知道，就全是理由了。
0: 对，
1: 因为你刚吃饱饭的话，你就得慢慢晃晃悠悠走，会好一些了，
0: 对
1: 不对？
0: 这非常好的一些运动啊。我们在这提到，也是一个夏天要到了，还是现代人也同样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了。不妨就从最简单的开始。
1: 是的，就去散散步吧。
0: 对对对，就你可能觉得我运动，我得出汗的那种才对有效果吧？不是啊，
1: 哎，你说，
0: 哪怕你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起来多站一会儿，都或者是抬抬腿什么的，都可以有效的进行一个锻炼。
1: 对，而且我觉得那种出汗的话，你回来之后包饿，跟你说，
0: 为什么游泳容易胖？游泳
1: 就是它。
0: 对，
1: 大很消耗。
0: 对，游泳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因为它在水里面对关节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哎，对，
0: 很多康复运动都知道患者在这个水里面进行散步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游泳为什么容易胖呢？因为游泳特别容易饿。
1: 它真的太消耗体力了，对不对啊？
0: 你被凉水包裹着，你上岸以后就感觉就短时间流失了大量的热量，你的大脑却告诉你你饿了，
1: 你要吃一点，
0: 你要吃。反正我之前就是游泳完了以后必定会吃一点。
1: 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很多的游泳馆它都开在商场里面，然后你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旁边，我就说一个我之前啊，我那边当时在万达旁边，瑞幸就在旁边，然后那个饭店也在旁边。
0: 哎，我之前也是，就是他万达负一楼是小吃街嘛，
1: 对，
0: 我每天都会从顶楼坐到负一楼。
1: 路途也不遥远了，那个时候，对不对啊？我也是啊，就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很喜欢游泳的，因为我觉得游泳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很锻炼，但真的它让你很容易饿，很容易饿。
0: 再次也提醒各位听众，夏天到了，动起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弦子的，叫做《日落》的啊，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啊，是今天凌晨啊，《人民日报》的一个新闻，叫做郭拼男团12连冠。北京时间5月11号的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市完成了全部的赛程。在男团的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了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了世乒赛男团是这个冠军的奖杯。本届世乒赛中国队也是包揽了女团和男团的双冠了哈，在这里再次的恭喜他们，祝贺我们的中国队，也祝贺我们的中国女团和中国的男团，真的只能说夯爆了哈，用最近最流行的话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关于如厕的专用车位，您听过吗？如果您在行车的旅途当中突然内急，绕着公厕绕了3圈4圈却找不到一个车位，是不少驾驶人却经历过的窘迫时刻。停，哎，怕吃罚单；不停，身体实在都等不起。最近呢，在合肥市的公安局交管部门的开始下，在部分的公厕周边试点设置如厕专用的限时停车位，限停15分钟。你会发现在街头多出来了很多的蓝色的泊位，那么正在解决不少驾驶人路上的小尴尬。那么在合肥的这个街头巷尾，只要你留心观察，会发现不少公共的卫生间旁边悄然多了一些新成员，那是一块块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面印着公厕泊位，底下还特意加注了一行醒目的小字，限停15分钟。牌子下方的路面规划了整个一个停车泊位。那么这是合肥市公安局交警部门最近推出的便民举措，专门为那些行车途中遇到内急正愁没处停车的驾驶员解燃眉之急的。那么很多人就说了，这种停车位就是精准实测哈，让我们解决了老百姓最琐碎的实在的需求哈。那么我们的合肥市公安交管支队科设大队的一级警员陆续介绍说，以往驾驶人沿途找临时的车位比较难，短暂停靠又怕违章被罚，现在这个十五分钟就是给驾驶员的定心丸了啊。那么好，听段广告吧，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公 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好的，北京时间13:44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哈。那么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则新闻啊，讲到的就是著名的卫视宣布停播了。这个是其实我在上个礼拜就知道了，但是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星空卫视哈发布了关于星空卫视暂停卫星传输服务的公告。他在5月6日的时候说，亲爱的观众朋友，自2002年开播以来，星空卫视深耕华语市场20余载，非常感谢您一路的陪伴与支持。星空卫视因运营困难，卫星公司通知5月8日将暂停卫星的传输服务，对此我们表示深感的这个歉意。他也说到了，星空卫视的品牌价值、内容制作能力与频道资源依然宝贵，我们正在积极寻求战略投资与业务重组的机会，诚挚欢迎有意向的合作伙伴与我们接洽哈。其实星空卫视可能很多的听众或者说稍微年轻一点的就不太知道哈，这个星空卫视它是有很多很多，就是你能看到一些不是我们本土的一些这个电视或者电视剧情了。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里面看过第一部动画片，日本的叫咪噜咪噜，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记得哈。你小的时候第一时间放学就是跑回家打开电视剧，你就可以看到星空卫视的它。

跟大家宣告了再见。有的一些人会觉得，哎呀，舍不得说再见。我记得里面最经典还有 Channel V， 就是华语音乐台、华语音乐榜。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可能第一次看动漫是在星空，可能第一次看韩剧也可能在星空，可能第一次看台偶也可能在星空。这里是 Star， 您现在收看的是星空卫视啊！天哪，哎，想想看，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缅怀吧？因为他2002年开播，24年，他陪了一代人从童年走到成年。那时的星空卫视从早到晚，他节目都是不带重样的，从大头电视看到机顶盒，可以说是童年的精神食粮，是无数小孩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听遍了这个夏天，尽在星空卫视，最后也在这个夏天要和他说再见了。在那里你应该看过了，就是海贼王。对，很多人就是看到的海贼王就是在星空卫视播的。还有一个就是犬夜叉的片头曲真的很好听，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动漫它都有一个那个口播介绍。比如说犬夜叉，它是犬夜叉每天晚上6点就在星空卫视，少女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遇到一个半人半妖的男孩，开始一段夺宝旅程，犬夜叉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是很多人童年的一部动漫吧。还有就是柯南啊，这是叫什么山庄绷带怪人、图书馆馆长、黑衣人，又怕又要捂眼睛，是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睡觉的童年阴影。你不要诧异，那个时候你不一定是从点歌台看到的，也不一定从别的看到，但你就看过，那就是星空卫视看到的。哎呀，咪噜咪噜出来了，就是咪噜咪噜咪噜的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时代的眼泪，看咪噜殿下跳舞会让心情变好的神奇能力了。还有含着黑暗的钥匙啊，就是百变小樱。哎呀，不知道这些你们还记得吗？包括什么七龙珠啊，还有这个银魂啊、网球王子、樱桃小丸子、猫眼三姐妹、魔女的考验、青蛙君曹等等等等吧，还有水果篮子啊，包括还有就是亚洲风剧场入坑的韩剧台偶、流星花园、这个美花样男子、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最早的一个台湾的综艺啊，叫黑糖玛奇朵，这是最早磕 CP 的一个剧了啊，还有就是浪漫满屋等等等等，但是这一些回忆都将跟我们要说再见了。其实当年的星空真的全都是一些比较王牌的综艺，比如说黑社会我爱黑社会，它是黑社会美眉嘛，还有模范棒棒糖等等等等啊。尽管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有一些人会闹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不得不说当年的影视剧的就当年这个收益非常，应该讲收视率非常高。还有什么女人我最大，我记得是蓝心湄做的，从穿搭到化妆到捯饬自己到审美啊，好多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积累了。还有好多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叫魔星高照，你应该比春晚更早认识刘谦，就是通过这档节目了。还有我猜最早的下饭综艺了。哎，但是他就是没了，他就是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个夏天。好，看到时间13:49，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他能够资源好好的整合一下，因为他的实力还是摆在那里的啊。13:50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8: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咱们来说到的是7天无理由退款。您在网购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大部分的商铺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的，但是在现实的线下交易当中，有一些服务能不能够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来说一说冲动下单的婚介服务，消费者要求7天无理由退款，法院会不会支持？张女士花费了68,800元在某婚介机构购买了婚介服务，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约定，婚介机构为张女士推荐20名可以约见的候选人，张女士可以在10个月内选择约见其中的12人。合同还约定，如果张女士擅自解除合同，就构成违约，需要承担20%的违约金。在合同签订后的第6天，张女士后悔了，于是呢，她向某婚介机构提出退款。某婚介机构以张女士单方解除合同为由，要求扣除20%的违约金。张女士则认为，某婚介机构并未向其提供任何服务，不应扣除违约金。双方交涉未果，张女士诉至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双方服务合同，某婚介机构全额退还其服务费。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婚介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结合合同的内容以及履约情况，按涉服务合同符合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服务的情形，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现在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同时呢，双方均确认，截至到张女士提出退款之日，某婚介机构尚未向其提供任何服务。根据预付式消费有关司法解释，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的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某婚介机构要求扣除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依法判决某婚介机构向张女士全额退款。在一审宣判后，某婚介机构认为双方的服务合同不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张女士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所以提出了上诉。看一下，上海二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某婚介机构的服务方式具有着预先收费，在一定期限内以服务次数作为服务内容的属性，而且它是属于生活消费领域的，也符合预付式消费合同的特征，应适用预付式消费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按涉合同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并且支持消费者7天内无理由退

款并无不当，某婚介机构不能以约定高额违约金为由排除预付式消费者的退款权利。据此，上海二中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来看一看法官是怎么去解读这个案例的。首先就是第一个，婚介服务先交钱，在交钱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呢是分次的去提供服务，这种模式在法律上面现在定义的就是预付式的消费模式。那它呢是符合预付式消费先付费后消费、合同履行周期长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在一些预付式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可能会因为销售人员的现场推销宣传而陷入一个非理性的消费，在没有充分了解到服务内容、未理性评估自身需求的情况下，就支付了大额的预付款项。而在经营者先付费后服务的长期履约模式下，消费者通常实际购买的是那种未来的不确定的服务承诺，双方在信息获取、议价能力、风险承担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基于此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消费者从付款之日起的7天内享有申请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法定权利。尽管婚介服务是具有人身依附性的特殊生活服务，但是当其服务模式符合预付式消费的特征时，咱们的消费者就享有7日内无理由退款的权利。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以支付违约金限制消费者退款，这也是明显的违背公平原则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签订这种预付的合同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先交了钱，服务还没开始，他就告诉你如果你中途违约了，那要扣掉你20%的钱当做一个违约金。大家当下签的时候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真正想要退款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什么服务都没有享受到，我什么权利都没有享受到，但是我平白无故就给人家送钱了，就会心里面觉得不是很舒服，是不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符合这个7天无理由退款，这个权利呢是预付式消费场景下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它设立的目的在于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地位差异，为消费者提供重要的救济渠道，适用具有强制性。经营者如果是以消费者单方解除合同为由与消费者约定高额的违约金，那么它的本质就是通过加重消费者违约责任、限制权利行使的方式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退款义务，明显这违背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规范意志与公平原则，人民法院应对此类行为予以否定性的评价。同时，案涉服务合同中消费者单方解约扣20%违约金的条款，是经营者预先拟定、重复使用且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格式条款。根据《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第9条的相关规定，经营者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排除消费者请求返还预付款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否定此类条款的效力，也是为了防止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去订立不平等的条款，而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除了在说到商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之外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我们要善用退款权利的同时，也要充分评估自身的实际需求和消费频率以及我们的经济能力，尤其对于部分长期服务类的消费，一定要提前规划、理性评估，充分了解服务内容、履约的一些期限以及我们的相关退款规则，避免冲动消费、过度预存。

0: 班，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5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5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个案例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自愿参加的对抗性体育活动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审查认定。那现在在学校里面呢，可能像大一点的小孩会去玩一些什么足球啊、篮球啊之类的活动，那当这种活动出现一些碰撞性的这个危险的时候，到底谁来负责呢？吴某某是某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孙某某系该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2021年9月6号午休期间，吴某某与孙某某在学校操场参加由学生们自发组织的足球活动，两个人是分属不同的队伍。吴某某接到传球后快速带球从右侧进攻，在铲球时与防守的孙某某接触，吴某某倒地受伤。当天吴某某到医院就诊，经过诊断系左侧睾丸破裂伴血肿，住院治疗共计支出医疗费14785.11元。吴某某认为其被孙某某踢倒受伤，某中学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遂以孙某某及其父母、某中学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孙某某及其父母、某中学共同赔偿吴某某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孙某某及其父母辩称，吴某某事发时已经满17周岁，具有多年足球运动经验，对足球运动固有的人身伤害风险应有明确的认知和预见，自愿参加比赛应认定其具有自甘风险的意思表示，对活动中可能受到的人身损害应该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某中学辩称，学校已经积极主动履行了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采取救助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不存在过错，对吴某某受伤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某中学提交了秋季作息时间表，某中学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足球场合格检测报告，吴某某所在班级专题安全教育材料等相关的证据。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经过法院的询问，吴某某表示，小学开始练习足球，小学时也曾经代表过学校参加比赛，初中就读某中学后未参加比赛，平常呢会和同学一起踢足球。孙某某表示，初一开始踢足球，初二就读某中学后参加过学校的足球训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号作出了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吴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实这个案子它争议的焦点是，替别人的这个孙某某及其父母、某中学应否对吴某某的损伤承担侵权责任？因为大家知道，这种足球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应的碰撞，他不是故意为之，但是一旦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损伤之后呢，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矛盾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自甘风险的一般规定。 参加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我们就需要结合他的年龄、他的智力、精神状况等情况，判断他对于风险是否具有认知和预见能力，进而再去判断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文体活动本身具有的风险在其认知和预见范围内，而且是其自愿参加的，应当依法适用自甘风险的规则。本案当中，吴某某和孙某某等人进行的足球对抗比赛呢，是有多人参加的，具有着群体性、对抗性，并且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属于这个条款规定的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吴某某、孙某某事发时分别年满17周岁、15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两个人均参加过规范的足球训练，具有多年踢球经验，对于参加足球运动的潜在危险和可能发生的损害，理应具有着认知和预见能力。我们再来看一下案涉足球对抗赛，这个是学生自发组织的，两个人呢也是自愿组队参与，那就意味着是自愿承受这个活动可能会导致的损害后果，属于自甘风险行为，应当依法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根据相关证人证言、监控视频等证据，吴某某快速跑动当中倒地铲球，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与上前防守的孙某某相接触，孙某某是没有加速、踢踹、动作过大等明显违反足球规则的动作，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孙某某在损害发生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呢，孙某某对于吴某某所受损害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学校的问题啊。某中学的足球场，首先第一点，检测是合格的，它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而且呢，学校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履行了安全教育、应急处理等相关职责。事发之后，又及时对吴某某采取了救助措施，并且协助解决了相关事宜，这也是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所以呢，学校对于吴某某所承受的损害呢，也是不应该承担。

侵权责任的。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孩子们啊，在学校里面去做任何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安全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自愿参加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对抗性体育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依法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其他参加者仅在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系在学校生活、生活期间、学习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为由，主张学校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结合学校的运动场地的安全状况、学校开展日常安全教育以及应急处理情况等因素，来判断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进而呢，再去判断他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

0: 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哈，精心设计的骗局，瞬间转移的财产，关键时刻，我们来看一看民警是如何反转的。3月20号的下午，孙女士在家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呢自称是某某平台的官方客服，说孙女士在某某平台开通了直播会员，如果不取消，每个月呢会自动扣费800元。孙女士听到之后顿时就慌了神，表示自己平时只是在这个平台刷视频，并没有开通过会员，连忙询问到底应该如何取消。孙女士呢，就在客服的诱导下，通过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并且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随后又根据客服提示，在这个界面填写了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操作完成之后，她的手机突然黑屏了，无法控制。接下来大家就知道肯定是上当受骗了嘛。与此同时呢，江苏省泰兴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线索，通过多方查找与孙女士见面，并且呢对其的手机采取了断网操作。经过现场核实确认，孙女士她遇到的是冒充客服类的电信网络诈骗，其银行卡内的50万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一次性转出。这情况紧急，民警迅速追查资金流向，对涉案收款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启动涉诈资金冻结程序。由于操作及时，该收款账户里的100万元涉诈资金转移路径被成功的阻断。原来呢，除了孙女士被骗的50万元之外，警方还一并保住了另外一名被害人王女士被骗的50万元。目前的孙女士和王女士被骗的钱款已经全额返还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又是要再一次去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随意的透露个人的核心的信息。警方提示呢，如果您接到自称是平台客服的来电，不要去轻信对方的身份和要求，应该先通过官方客服的渠道去核实清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96110的反诈劝阻专线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而且呢，不要去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绝对不要透露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验证码等一些核心的信息。那如果啊，我们在操作手机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手机突然黑屏了，或者是它已经被远程操控了，您要做的是什么呢？立即拔出您的电话卡，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网络全部的给它关闭到，然后再去卸载我们的可疑 APP， 并且呢，立即的去拨打110来报警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滁州明光藏着不少有故事、有美景的好地方，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明光城北的抹山风景区，去看一看这座藏着帝王传奇、伴着湖光山色的宝藏景区，沉浸式感受它的人文底蕴和自然风情。抹山风景区在什么位置？它离明光市区特别近，也就四五公里的路程，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交通特别方便，不管是自驾出行还是周末短途游玩都再合适不过。这座海拔不算高，只有80多米，南北绵延好几里，看似平平无奇，却有着帝王之乡、临济古村的美誉。而这一切都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里是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数百年的传奇故事。咱们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抹山的名就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诞生传说。很多老明光人都知道，公元1382年，朱元璋就出生在抹山脚下的二郎庙，也就是后来的抹山寺一带。相传他出生的时候，天上飘着五色祥云，红光满天，附近的村民都以为寺庙失火了，纷纷赶来救火，结果才知道有贵人降生。这段传奇故事也让抹山多了一层神秘而又厚重的色彩。后来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特意赐名这座山为抹山，还把自己出生的地方设为临济乡。咱们明光这个地名也和这段历史故事息息相关，可以说走进抹山就像翻开了一本鲜活的历史书，不用去翻阅厚重的史料，走着走着就能和数百年前的历史相遇，这也是抹山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来到抹山风景区，第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月龙岗，这里是朱元璋出生地的核心遗址，景区里立着专门的石碑，静静诉说着这段帝王降生的故事。站在月龙岗上，放眼望去，四周田野开阔，村落错落，微风一吹，仿佛能穿回到数百年前，感受那段龙潜于野的岁月。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流，只有安静的山水和厚重的历史。不管是带着孩子来了解历史，还是自己静下心来感受人文，都特别有意义。离月龙岗不远就是抹山另一处充满趣味传说的景点尿布滩，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背后也是有着一段暖心的小故事。相传朱元璋小时候，他的母亲经常在这片滩地上晾晒尿布，神奇的是不管天气如何，这里的土地总能很快把尿布晾干，久而久之这里就被叫做尿布滩，一直流传到现在。如今的尿布滩依旧保留着原生态的模样，旁边就是碧波荡漾的东风湖，滩地周边草木葱茏，既有历史传说的趣味，又有田园风光的惬意。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看一看，听一听这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传说，感受历史里最朴实最温暖的一面，也让这座帝王故里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柔。逛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文景点，咱们就去打卡抹山风景区的核心抹山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就是方圆百里百姓朝山礼佛祈福纳祥的圣地，当年香火鼎盛的时候，周边州县的香客都慕名而来，香火绵延不绝。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古寺几经修缮，但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韵味。走进抹山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的山门，寺内殿宇古朴庄重，大雄宝殿气势恢宏，一砖一瓦都透着岁月的沉淀。寺里还有一口明代的古井，历经数百年，井水依然清澈甘甜，常年不干，喝上一口满是清冽。更让人惊叹的是，寺庙前长着好几棵百年的古栗树，最大的一棵已经有6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树枝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像是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寺，见证抹山百年的变迁。很多游客来到树下都会默默祈福，感受这份千年的禅意与宁静。
每年农历3月20日，这里还会举办热闹非凡的抹山庙会，这可是咱们明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到庙会这天，景区里人山人海，香客祈福，民俗表演，特色小吃，文创小商品应有尽有，诵经声、欢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既能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又能体验吃喝玩乐的快乐，是一年到头不可错过的文旅盛会。说完了历史，逛完了古寺，咱们再好好看看抹山的自然风光。抹山从来不缺山水美景，它的南边是风光秀丽的东风湖，北边是水产丰饶的蛟城围，西侧就是蜿蜒流淌的池河，闲山抱水，景致绝佳，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春天的时候，山上草木发芽，野花遍地，桃花、梨花、油菜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生机。漫步在山间的生态步道上，花香扑鼻，清风拂面，满眼都是绿意。夏天，山上树木葱郁，浓荫蔽日，湖边凉风习习，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湖边的荷花盛开，粉白相间，美不胜收。秋天，秋高气爽，树叶泛黄，层林尽染，登山远眺，能够看到远处的女山湖波光粼粼，田地金黄，一派丰收的田园美景。冬天，草木静谧，山间多了几分素雅，若是遇上小雪，山林银装素裹，更是别有一番意境。景区还修建了平整的生态步道、休闲凉亭，走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看看山水，听听鸟鸣，彻底放松身心。除了这些，景区里还有蝴蝶谷、香花涧等景点，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没有过度开发，保留着最质朴的山野之美。不管是徒步休闲、拍照打卡，还是亲子游玩，都特别合适。如果您在这逛累了，还可以在周边啊尝一尝明光的特色美食，女山湖大闸蟹、全鱼宴，农家土菜新鲜又美味，吃饱喝足，再逛逛周边的和美乡村，看看田园风光，惬意又舒心。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山间，听百年历史传奇，可以驻足古寺，寻一份内心宁静

0: 也可以临湖远眺，赏皖东田园美景，可以逛一逛庙会，感受浓浓的民俗风情，不用长途跋涉，不用精心筹划，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抹山，不妨找个闲暇的时光，带着家人约上朋友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帝王故里的人文底蕴，欣赏原生态山水风光，相信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流连忘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到岚县的雷关镇啊，大家就会想到每逢节庆总能看到一支身着彩衣的队伍，手持竹马灯，在锣鼓声中翩翩起舞，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关戏曲马灯。相传这项舞蹈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水乡小镇，了解这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舞蹈。雷关戏曲马灯是流行于岚安县雷关镇一带的传统民间舞蹈。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被列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与雷关板鸭并称雷关双绝，一为物质美味，一为精神盛宴，共同构成了雷关独特的文化景观。雷关戏曲马灯的故事要从明朝开国说起。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击败元军取得天下，跨马举灯起舞，这一舞蹈形式后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雷关镇一带扎根传承，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雷关戏曲马灯。雷关戏曲马灯这个名字包含了这项舞蹈的三个核心元素。马指的是舞蹈所用的主要道具竹马灯，马灯以竹篾钢架为骨，扎制成三段式造型，长约 1.5 米，形似真马，外饰彩布红绸与铃铛，灵动精巧。灯呢，是指马灯内部可点蜡烛或安装灯光，夜晚表演时，马灯内的灯光透过彩布映出五彩斑斓的光影，格外绚丽。戏曲指的是舞蹈融入了戏曲元素，表演者身着戏曲人物服装，手持马灯，按戏曲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有唱有跳，有故事情节。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极具观赏性，表演队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表演者身着彩衣，手持马灯，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表演各种队形和动作，马灯在表演者手中上下翻飞，铃铛作响，彩带飘舞，场面热烈喜庆。马灯的扎制工艺也很有讲究，竹篾要选择韧性好的，钢架要扎得牢固，扎成的马灯造型逼真，马头高昂，马尾翘起，仿佛一匹即将奔腾的骏马。马灯的外饰为彩布，颜色鲜艳，红绸与铃铛点缀其间。表演时，表演者将马灯挂在腰间，一手持马鞭，一手牵缰绳，模仿骑马的动作。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岳飞扛金、穆桂英挂帅等。表演者按戏曲角色的行当进行装扮，有生、旦、净、末、丑之分，表演中融入戏曲的唱腔、念白、身段，因此被称为戏曲马灯。在雷关镇，每年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雷关戏曲马灯都会上演。当地有不过十五都是年的说法，而十五那天最热闹的就是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锣鼓声一响，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围成一圈看表演。随着时代的发展，雷关戏曲马灯也在积极拓展展示的舞台。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成功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一身份认证让这项传统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滁州市不断推动非遗进景区、进校园，雷关戏曲马灯多次受邀在滁州各大节庆活动中表演，如非遗过大年、长三角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在雷关板鸭的推广活动中，雷关戏曲马

马灯也常常作为开场表演登场，美食与非遗交相辉映。在雷关戏曲马灯的保护传承方面，当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马灯舞蹈交给镇上的孩子们，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非遗培训班，提升传承能力，建设非遗展示馆，展示马灯道具和历史资料。雷关镇的一位老传承人感慨道，我小时候过年最盼的就是看马灯，那时候全镇的人都出来看，可热闹了。现在年轻人看的东西多了，但马灯这个老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它，喜欢它，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从朱元璋庆功的马灯，到雷关人家的年俗盛典，从竹篾彩布的匠心扎制，到戏曲元素的巧妙融入，雷关戏曲马灯用他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兰安的民间记忆。如果你想在那锣鼓声中感受最地道的滁州年味，想亲眼看灵动的竹马灯，那就请去兰安雷关镇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4: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5: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 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5: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6: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5: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6: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5: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现在呢，不说节气了，季节啊，已经到了夏季。

0: 温度今天啊，天哪，
1: 最高温度
0: 我没看天气预报之前哈、啊，我只觉得今天好热，啊、一看今天31度了，
1: 热的情有可原，
0: 对
1: 吧？今天开始呢，本周一周。嗯，基本上啊，这个最高温度全在30度左右哈、嗯
0: 哦。对，甚至周三达到了34度。
1: 嗯，
0: 哈哈。
1: 哎呦，这个天真是的啊！
0: 但是下周一、嗯，现在看天气预报啊，23度。
1: 哦，那要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天。
0: 对，是，好吧，反正我们先关注一下这周，这周就是穿短袖，
1: 嗯，
0: 的时间。嗯，已经到夏天了，这周的温度就很夏天。
1: 是，下班之后呢，我觉得短袖短裤啊，
0: 嗯，
1: 这应该就是运动的标配了啊。
0: 嗯，
1: 最近呢，很多朋友这个下了班之后，这个散步的空间比较多哈、啊
0: 嗯，
1: 比较大。大家呢，在很多路段上，我都能看到、嗯，有不少朋友这个在散步、在跑步的这个场景。
0: 对、嗯、
1: 啊，包括呢一些平时啊，
0: 嗯、
1: 这。就比较幽僻的路段、嗯、啊，都能看到很多人。
0: 嗯，因为现在的景色很好嘛，周边的景致很好，
1: 嗯、
0: 大家把运动从房间里搬到了大自然中，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开始找寻各种适合的这个线路，
1: 哎，
0: 或者说适合的一个地方。像以前我们可能会南湖，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狼牙山，
1: 对，
0: 还有明湖、
1: 哦，
0: 这都是跑步骑行比较火过的，对不对？哦，那么最近其实也有新的一些地方的出现
1: 啊，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滁州西溪涧这个地方、
0: 哎。很多的朋友就是知道这里有一些、
1: 嗯、
0: 好像有一些小店，但是没有关注过，没有去过啊。开了很多咖啡店在这个西溪涧，
1: 对，
0: 又叫西涧度假村哈。
1: 是，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哈。
0: 嗯，
1: 它和这个唯一物的滁州西涧这个位置呢。相差不远，
0: 嗯
1: 啊，
0: 是，
1: 而且呢，每一年四季、嗯、四季景色不同，
0: 嗯、是，这里的绿植呢也非常的多，从草坪啊到树木啊，都能够感受得到每个季节的一个绝佳的自然的状态，
1: 嗯，
0: 那现在春夏季，就大家能看到很多的花和草的这个生机盎然，
1: 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哈。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天下班之后，如果有空的话，
0: 嗯，
1: 骑着车来、到这个地方转一圈、开着车到这个地方体验一番。
0: 哎，你别说啊，这两天就非常适合早一点、或者晚上傍晚的时候
1: 哦，
0: 因为傍晚还有阳光嘛。现在天黑的又迟，还没有那么热。你想这两天大中午的，你会觉得有点热了哈。
1: 哦、那到这个地方不太合适哈。
0: 嗯，
1: 就是晚上的时候
0: 散步啊
1: 啊，尤其是周六周日，如果你喜欢露营，
0: 嗯、
1: 这一块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有房车营地，
1: 对
0: 啊、这个你就不用怕晒了啊。
1: 嗯。
0: 对，这个也是现在成交比较火爆的一些商业化的休闲业态啊。
1: 是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美景、美食，还有美丽的住所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您可以就是登到那个水库边上、啊，看看那个水，非常的舒适哈、那一阵风吹过来、
0: 是的，
1: 舒适。
0: 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有着阳光映射在水面上，
1: 哎呦，
0: 湖面上吧。
1: 就是想到那诗情画意哈、除此之外带着孩子到这个地方、哎呦，孩子也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型的亲子游乐场。
0: 对、那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了哈。
1: 现场还摆设了很多恐龙
0: 摆设了有一些主题啊、大家呢可以去带孩子去玩。同时呢还有这个家常菜的饭店、这个做餐饮也是对于游客们来说非常方便
1: 啊，环境是不错的哈、
0: 嗯。
1: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去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了解一下滁州美丽的西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滁州城西，去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之约。提到滁州，很多人最先想起的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首诗让一条原本寻常的涧溪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画圣地。今天我们不只是读诗，更是要沿着西涧的新路去亲眼看看这条诗路上的风景在今天绽放出怎样的新光彩。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西涧本是小沙河的一段，因位于滁州城西，古名西涧。 它发源于花山与

全椒交界的分水岭，一路汇聚溪流穿城而过。宋代以后，人们为了纪念韦应物，在涧边修建了野渡桥、幽草寺等景致，让诗中的意境化为了眼前的实景。1958年修建城西水库时，部分古井被淹没，但这并非结束。如今我们所说的西涧，主要是指以西涧湖为核心的区域，以及延伸开来的西溪涧乡村农文旅示范区。它不仅保留了千年诗韵，更在新时代被唤醒，成为了滁州以诗为媒振兴乡村的典范。现在的西涧交通非常完善，真正做到了离城不离城。无论是从市区自驾，还是从周边城市经由主干道驶入，都非常的畅通。您可以一路向西，沿着宽阔平整的城市道路，从繁华的市区直达宁静的湖畔。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完善的生态绿道和景观道体系，平整舒适的环湖步道适合步行与骑行，串联起沿途的很多景致。还有贯穿区域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像一条美丽的丝带，把西涧的湖光山色和田园野趣完美串联。走在路上，无论是开车还是慢行，都能时刻享受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有路就有景，西涧的美藏在四季流转里，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惊喜。每年的三月，西涧最浪漫的季节，在西涧街道，千余亩油菜花正值全盛花期，风一吹，花田翻起层层金浪，花香四溢。中央的孤独树，不远处的心心相印双树，都是绝佳打卡点。傍晚夕阳融金，洒在花海与晚霞之间，每一帧都是治愈的电影画面。最佳打卡点就是在西涧街道旁边的台联医院堂，免费开放，文明赏花即可。夏日的西涧是清凉的避暑圣地，西涧湖畔的荷塘栈道是纳凉的好去处，荷叶甜甜，荷花。

0: 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
9: 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今天想带大家走进我们滁州的全椒县，去了解一段有关于梁武帝和惠姑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段爱情故事也就是我们全椒县龙山的景点娘娘顶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在西晋末年，全椒县废，侨至南侨州与县城北二里隐村。南朝齐时，萧绎任南侨太守，其弟萧衍随兄至全椒。萧衍少年英俊，聪明好学，勇武又有谋略，常登风景秀丽之清明山，爱其群山环抱，古木参天，翠竹萧萧，云烟霏霏，于是选择幽静之地一茅

圣公。南朝齐建武五年，萧衍任雍州刺史，因齐主杀其兄萧绎，萧衍起兵反齐，由襄阳率水陆之师沿江而下，一举政客建康，灭齐称帝，改国号梁。国运日隆，梁武帝萧衍日夜思念惠姑，于是携神僧宝智前往全椒清明山，欲迎娶惠姑做正宫娘娘。孰料尼安已匹，惠姑已永辞人世，梁武帝悲痛不已，命神僧宝智着息于清明山，拨付重金于此山最高峰建娘娘庙，内塑惠姑坐像，遥望江南，永祀千秋，并亲笔题写了庙名。从此此山更名为龙山，此峰得名为娘娘顶，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四乡八邻的百姓慕名常到娘娘庙敬香，香火比龙山寺更盛。山顶有一五层宝塔，入其门原梯盘旋而上，不觉间已登顶。时值初秋，天色澄碧，极目远眺，山上树木葱茏，树叶五色斑斓，绿水青山环绕，景色清幽，山风阵阵，树木摇曳生姿。现在的龙山景区因为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江淮分水岭全椒县蕉岭风景线的重要景点，也是我们滁州人工作之余的休憩放松场所和慕名前来的游客的打卡地。

七七啊，不不啊，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静静。
5: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随时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里到七号，淮河以南的和南部和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江南局部中雨，淮河以北、江淮之间北部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六到七级的阵风，八个乡镇阵风是八级以上，最大的是陆安金寨。天堂寨高山站22.9米每秒，八号到十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
1: 今天呢，江北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到16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4号之后，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17到20号，我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18号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那么气温方面呢？11号到16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32度以上，其中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将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到32度。17号到19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30度以下。
1: 需要关注的是，今天江北东部的部分地区雷电大风和强对流天气，以及11号开始我省30度以上的高温，沿淮淮北麦区谨防干热风气象风险。
0: 来关注具体预报，12号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13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15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全省多云，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9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0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5月10号上午，河渠南高速改扩建项目蚌埠往合肥方向顺利通车，标志着全长107公里的 G3 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建工程圆满完成，实现双向八车道贯通，为我省高速公路路网升级扩容再添重要支撑成果。
1: 这个项目起点是位于蚌埠互通，终点衔接合肥绕城高速与京台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途经蚌埠、滁州、合肥35县区，全线按照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工程共改建桥梁111座，互通枢纽7处，升级改造无为服务区一处。
0: 那么河渠南高速公路呢，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京津冀至长三角主轴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标志着合肥都市圈八车道高速公路放射线全面形成，将有效提升国省路网整体运行效率，对加快皖北全面振兴、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5月7号呢，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对 S98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滁河特大桥红坪召开了审查会，会议认可桥梁方案，认为涉河建设方案可行，洪水影响评价合理可信，一致同意通过审查。
1: 那么市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滁河特大桥的路径优化工作，就防洪影响评价报告联合了相关部门和长江委进行了多轮对接，经历了路线方案、桥梁方案和涉河补偿方案多次优化调整，形成了上会方案。
0: S98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是国家公路网规划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和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0至2035横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连通长三角的重要省级通道，也是我市融入南京都市圈高速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路的建设对完善国家综合交通网，促进我市双圈互动，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近日，河蔚县航道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水工结构施工全面收官，船闸主体工程提前30天达成节点目标，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自2025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锚定了一年完工、按期通航核心目标，秉持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进精神，抢晴天、斗雨天、抓进度、守安全、保质量，仅用18天率先完成上闸首底板的浇筑，提前35天实现了上闸首结构完工，历时8个月完成了闸首、闸室、导航墙等全部水工结构施工，以建设加速度打造了船闸工程扩能升级建设的新样板。
0: 水工结构的全面收官呢，也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按下了工序转换的快进键，从土方开挖、混凝土浇筑的土建攻坚阶段，无缝衔接至闸阀门闭起设备、电气自动化系统安装阶段，项目建设正式由筑根基向筑筋骨转变，迈入通航前安装调试的攻坚性阶段。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持续倒排工期、挂土作战，全力推进后续各项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航，为高质量打造江淮干线水运大通道提供强力支撑。继续来关注省城合肥的消息。5月10号，记者获悉，方兴大道工程巢湖南路东 S105 施工监理正在进行公开招标。作为合肥干线路网中的横向大动脉，该项目落地实施后，对于改善合肥市东部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城市交通系统、促进合肥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方兴大道工程巢湖南路东 S105 施工监理项目公开招标，意味着方兴大道继续延伸的脚步将迈出一大步。本次招标项目共分为2个大标段，囊括了多个子工程。
0: 根据规划，在方兴大道工程巢湖南路东 S10 施工监理一标段的方兴，包含了方兴大道巢湖南路东至南肥河段的项目工程和方兴大道南肥河至龙兴大道段建设工程的2个项目。
1: 那么方兴大道的巢湖南路东到南肥河这一段的建设工程是起于巢湖南路的东侧，终点衔接了方兴大道跨南肥河特大桥工程，全长大约2.48千米，标准路基宽33米，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主线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匝道设计速度40千米每小时，全线共设置桥梁2处。
0: 方兴大道南肥河至龙兴大道段建设工程的起点是衔接了方兴大道跨南肥河特大桥工程，终于龙兴大道的西侧，全长约9.45千米，标准路基宽33米，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主线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匝道设计速度40千米每小时，全线共设置桥梁3处，建设上跨桥头及路桥、上跨电中路桥等。
1: 那么方兴大道的S90 吴河高速合肥肥东支线杠105这一段建设工程是起于 S90 吴河高速肥东支线的西侧，终于 S105， 全长大约4.48千米，标准路基宽33米，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主线设计速度80千米每小时，匝道设计

0: 速度40千米每小时，全线共设置主线上跨一处，支线上跨一处，桥梁总长约949米，桥梁单跨最大跨度为50米。
1: 作为合肥干线路网中的横向大动脉，方兴大道进一步延伸拉长后，将有助于加快河潮一体化发展，完善合肥东部区域交通体系，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为沿线区域的通勤出行、产业联动以及文旅融合按下了加速键。

0: 近日，四泵高速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到了路面的施工阶段，预计今年八月底建成，十月份通车运营。
1: 据介绍，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投资大约11亿元，路基、桥梁以及防建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现已进入路面的施工阶段，其中路面水稳完成90%，沥青完成30%，胶安工程完成35%。同时，项目的设有收费站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于4月24日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为项目如期完工奠定了基础。
0: 四泵高速路线起自武蒙高速，自东至皖苏省界处，全长10.02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五河北收费站一处。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安徽和江苏省际的快速通道，对优化区域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加速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相信吗？一个害死你的天下，我却要用生命来守护它。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

0: 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2: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本地时间16:23，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寂静。
7: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8: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这样的一个事故信息呢，这个也是最近发布了调查报告。记者从龙川县应急管理局官网获悉，2016年5月9号，云南龙川县应急管理局官网发布了113死亡道路交通事故整改评估报告。
2: 根据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近3年事故调查报告公开回头看工作的通知，为深刻汲取此次死亡道路交通事故惨痛教训，全面调查事故暴露的管理短板、隐患漏洞，逐项检查整改措施落实至效，坚决防范化解同类事故风险，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交管大队对该起事故整改工作开展全面客观闭环式评估，形成了本报告。
1: 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的经过是这样的哈，发生在2024年1月13号，小尚驾驶云恩的中型自卸货车沿着 X229 线由龙川县张凤镇往龙川县龙坝镇方向行驶，18时许行驶至 X229 线 K14+150米盲拉岔路口左转弯岔盲拉村委会路口时，与管某某一位学生所驾驶的云恩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管某某受伤，送龙川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车辆受损的死亡道路交通事故。
2: 根据现场的勘查、调查和取证，管某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驾驶云 NUW9XX 号的普通二轮摩托车，超过了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没有按照规范去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小尚驾驶的云 N357XX 号的中型自卸货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的灯的道路上，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情况下通行，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0: 第91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当事人管某某负有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认定当事人小尚负有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1: 深刻吸取113案件教训，发现工作存在的短板和强化需要强化的工作，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努力形成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新格局。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也将从几方面开展。
0: 首先呢是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交通安全工作责任，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切实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兼顾、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完善政府主导、部门主管、交通管理部门主体三大责任体系，强化政府领导的交通安全工作机制，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紧紧围绕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减量控大十百千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全面推进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
1: 第二是加强道路隐患排查治理，改善道路安全通行条件。各级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公安交管部门要按照联合排查、联合勘踏和联合论证的原则，认真组织开展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一方面对城区道路标线、标识、标牌、信号灯、停车泊位规划建设并完善；一方面完善全县的国省道、县乡村道路标志、标线、标牌及警示灯安装，每季度对事故多发点段、公路危险路段等隐患点进行排查整改上报。
0: 第三呢是加强两站两园的建设，持续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及交安委高度重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持续加强两站两园的建设，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关心和支持两站两园队伍的良性发展，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交通参与者宣传教育和违法劝导力度，充分发挥两站两园职能作用，以交警为主力军，持续整治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1: 第四方面，加强路面管控，加大路面执法管控的力度。交通管理部门认真履行交通安全管理职责，充分发挥预防事故的主力军作用，深入开展路面行车秩序专项整治，加大整治力度，强化车管工作源头管理，严把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第一道防线，结合减量控大、摩托车酒醉驾等专项行动、逢五周末统一行动及常态化工作，重点对超速、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酒后驾车、驾驶报废车上路行驶、拖拉机、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治理，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真正形成严管态势。
0: 第五个方面呢是加强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提高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针对辖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众特点，延伸宣传触角，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以交通安全宣传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进媒体、进网络、七进为抓手，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广泛开展宣传，曝光高危风险企业、突出违法车辆、酒醉驾人员、典型事故案例、终身禁驾人员，落实节假日两公布一提示，学校每学期至少开设一次交通安全知识课程，用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使交通安全知识入心入脑，抓实上学、放学、放假时段学校周边交通整治，定期对交通运输企业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1: 第六方面，强化驾驶员源头管理，落实监管责任，强化落实四类车起底，餐饮行业业主落实监督粘贴酒后禁驾的宣传海报，上酒前要告知，结账时要告知，饮酒后离开劝导干预的责任，在每张餐桌摆放酒后禁驾台卡， KTV、 酒吧等娱乐场所在醒目位置要粘贴酒后禁驾的宣传海报，摆放酒后禁驾的台卡，显示屏滚动播放酒后禁驾宣传标语，要求保安服务员必须佩戴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的 LED 电子胸牌，对饮酒后准备驾车离开人员履行告知和劝阻的义务，并将该项工作纳入年度检查的重点。机动车销售行业禁止销售不符合标准的超标电动车及其他车辆，销售环节要履行告知、申领驾驶证及正确驾驶机动车的流程和义务，督促机动车修理行业禁止改装、拼装和组装机动车。

0: 接下来跟大家辟个谣哈，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科目加项难度翻倍，这个是谣言。
1: 是的，最近呢有这样一条这个网络流传的这个信息，说五月一号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了8项，难度翻倍，有不少的市民开始扎堆的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更难了。
0: 事实上呢，这是混淆了驾考培训国标和考驾考的新规哈，二者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驾考新国标，这个驾培新国标呢，它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项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
1: 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并非是驾考新规，而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国家标准。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和训练场的建设标准，而此次的驾培新国标目标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能够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0: 至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这也是误解哈。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 至于难度翻倍说法，也没有相关依据。事实上，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的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目前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
0: 也请广大的需要考试的学员朋友哈，仔细甄别，要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
1: 没错。
0: 北京时间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4: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你。

0: 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寂静，
5: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6: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这个春耕农忙，务工通勤，奔波路上安全可真的不能掉线哈。
6: 是的，平安出行是每一道归途的底线。生活中不少人贪图一时方便，超员载客，乘车不系安全带，骑行不戴安全头盔，将一盔一带的安全要求抛在身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侥幸和小陋习背后，往往会藏着无法挽回的致命风险。
5: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案为鉴，给大伙儿来敲敲安全警钟。超员载客隐患无穷。5月5号下午，黄山交警呢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存在着超员的嫌疑，于是迅速上前拦停了检查。经过核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9人，车上人员均为附近工地务工人员，工地负责人为压缩出行成本啊，安排驾驶人超员接送往返。交警现场要求驾驶人交超员人员安全转运，并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
6: 安全提示，务工务农出行常有多人结伴同乘一辆面包车的情况，部分驾驶人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车内的座椅的位置不足，空间拥挤，后排超员乘客根本没有安全带可系，彻底失去了一带最核心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急刹、碰撞和侧翻等突发情况，没有安全带约束的乘客极易相互挤压被甩出车外，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请广大驾驶人要坚决杜绝超员载客，群众坚决不坐超员车辆，守住安全底线。
5: 另外一例呢，是安全带就等于生命带。近日在合肥市高架桥的路段，一驾驶人因操作不当，致车辆呢是撞上了道路的护栏后侧翻。合肥交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途经现场的车主纷纷主动停车，不约而同伸出援手，齐心协力将侧翻的面包车扶正。随后呢，民警立即清理了现场，疏导车辆，快速恢复路面通行秩序。万幸的是，驾驶人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身体并无大碍。
6: 无论是驾车还是乘车，无论是车辆前排还是后排，全员全程都要规范系好安全带。很多务农务工的群众觉得路途短，没必要不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人瞬间被甩出车外，失去了唯一的防护。交通安全无小事，上车第一件事请全程系好安全带，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5: 那还有呢，这个一个案例呢是涉及到我们安全头盔的，这也是我们骑行最后一道防线哈。日前在萧县龙山路的某交口，张某某只有13岁，驾驶两轮电动车径直闯红灯左转，与横向车道右侧直行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电动车被撞侧翻，并且呢向前滑行数米远，张某某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因其未配的安全头盔倒地时头部碰到地面，加重了事故的伤害程度。
6: 那么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务必全程要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不少群众骑行的时候嫌麻烦不戴头盔，遇到意外的摔倒碰撞，头部直接着地，轻则受伤，重则危及生命。一盔一戴，盔字当先，戴好头盔不是麻烦，是守护自身生命安全的关键屏障。还需要提醒的是，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请广大家长切实要尽到监护的责任。
5: 农耕春耕农忙，再忙路安全底线不能触，拒绝面包车超员，上车就系安全带，骑车带好，佩戴好安全头盔，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才是最踏实的幸福路。

0: 接到举报后呢，交警迅速锁定了涉事驾驶人，并在该小区附近找到了涉嫌车辆和驾驶人。
1: 经查呢，驾驶人张某某存在着多个非法改装部件的行为，交警现场固定证据，对其处以罚款200元，并责令其将车辆恢复原状。
0: 每一次猛然的提速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而每一次漂移，危险漂移都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每一处非法改装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的隐患。
1: 是的，车辆的非法改装极易诱发交通事故，制造噪声污染，扰乱公共秩序和群众的日常生活。
0: 非法改装万万使不得哈！这非法改装车辆呢，它不仅严重扰民，而且危害公共安全，隐患极大。公路更不是赛车场和表演场，禁止驾驶非法改装车炫技、竞速和炸街。
1: 是的，那么交警也再次提醒，马路可不是竞技场，请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安全驾驶。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深刻认识到飙车炸街的危害，杜绝非法改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0: 好，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危害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狼牙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狼牙大队的话呢，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收
6: 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4: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30多度的5点钟，外面的温度还好吗？
0: 还好，
1: 高温到30多度了啊。
0: 对，嗯，啊，今天呢，这个来到了30度的这个。温度线哈，
1: 嗯，
0: 那么30度的温度呢，估计将要持续到周五啊左右，
1: 嗯，不过是最高的温度啊，中午那个时候，现在应该是逐渐降温了，太阳落山之后呢，温度肯定是会降低一点的，
0: 对，
1: 但这两天早上的时候啊，起来明显会觉得热，或者是被热醒，
0: 是
1: 直接被热醒啊，
0: 啊，但是呢，早晨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哈，那个热20多度能接受，但是到中午的话，的确是要避着太阳一些。
1: 对，我不是最近的话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我就感受到前段时间春天，
0: 嗯，
1: 跟这两天，就是那种不想运动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
0: 就是找理由，
1: 就是很热，你知道吗？冬天冷的时候都能坚持啊，这个就是因为
0: 我跟你恰恰
1: 闷的感觉，
0: 恰恰相反，
1: 嗯
0: 啊，我是那种就是冬天天冷的时候，
1: 嗯。
0: 极不愿出汗的那种、
1: 哦、
0: 啊，我觉得出汗天冷的时候在那个衣服上好难受哈、啊。
1: 嗯，
0: 哎，但是到夏天呢，哎，我愿意运动。
1: 哦，
0: 嗯，
1: 那好事啊，
0: 我愿意。
1: 嗯，好事好事，嗯，
0: 对，这估计每个人不太一样哈。
1: 嗯，
0: 然后呢，到了这个夏天，很多运动啊，比如说游泳，
1: 嗯，
0: 比如说玩水，
1: 对啊，
0: 就变得很热门。
1: 是是的，是的，
0: 嗯，
1: 各位最近有没有去那个游泳啊？我身边有朋友就开始报游泳班了之类的。
0: 哦，
1: 就让我想到了有一年我在春天初春的时候的一个游泳班、
0: 嗯嗯、后来
1: 我是学会了的，但是、
0: 哎、
1: 现在学会之后、
0: 嗯、
1: 应该再去个三

0: 四堂课左右，就是巩固一下，就彻底等于学会这个技能就在我身上了，对吧？
1: 啊，
0: 因为三四节课没去巩固，
1: 你看看，
0: 再下水就得重新再找感觉了。
1: 前功尽弃？
0: 不，没有没有没有，
1: 还行啊。
0: 前功尽弃是再前一年。
1: 那问你一个哈，这个在水里面憋着气飘着会不会这一招？
0: 你说怎么飘？
1: 就憋着气，面朝下。
0: 面朝下可以，面朝上不太好。
1: 那个叫仰泳，也可以学一学哈。
0: 嗯、
1: 为什么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因为雷打不动在咱们车友群里面发了一下，他现在呢应该是在月亮湾。
0: 哇哦，
1: 惊现哈！
0: 哎，
1: 来 看
0: 这错峰旅行啊，错得太好了。
1: 哦，在玩水
0: 呢。今天还是周一啊，这就是那个车开过去的那段吧？
1: 啊，网红水路对吧？
0: 对，月亮湾呢。
1: 哎呦，这好刺激，好想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啊，这个这两天的月亮湾应该没什么车了。
1: 对、
0: 然后玩的应该会很尽兴哈。
1: 哎呦，
0: 玩也是玩水的时候了、但是你不在海边城市的话，这个水边你可能这个天下水还是会有点凉，
1: 有点凉、尤其是这种
0: 泳池下水都有点凉，
1: 山泉溪水
0: 对吧。
1: 去月亮湾的话，建议各位一定要到那边的一个制高点哈、产山去逛一逛、那开车老刺激了。行，那么不知道各位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行驶在下班路上，如果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
0: 是的是的，当然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呢、各位有想法吗？任何的这种类型啊，想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群聊当中，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来自于咱们的著名听众王老师，给我们设了一个题目，填空题。夏天的快乐，
1: 一半是，什么？另一半是什么？得问问夏天本人。
0: 对，
1: 他的快乐会是什么呢？
0: 可以发给他问一下哈。来，大家呢都可以。参与一下这个话题。
1: 哇哦，大家已经开始留言了。多多有米说，一半是西瓜，一半是冰淇淋。这个夏天，
0: 好甜哦，
1: 有点冷。但是不过夏天本身就热，它还有一半，它是三半，还有一半是烧烤，那还得再加一半冰啤酒，或者说，它有冰淇淋，有西瓜了，也行。
0: 有西瓜，对，冰酒那样也行。然后那个鼎辉数空刀具填的是什么呢？一半是西瓜，一半是西游记。
1: 哎呀，这梦回零几年是不是？有没有？
0: 有。
1: 那个时候你没手机，你没抖音，没小红书，没电视剧，没那个这些剧情网站，
0: 是
1: 你就是看电视，只有电视。
0: 我前两天那刷抖音哈，还在看那《西游记》的解析，就是重顾一下当年的那些情节啊。
1: 那已经感觉不一样了吧？
0: 感觉明显不一样，那些特效哈，你明知道它是假的，做的非常的。和现在相比特别的假，对吧？但是你就有那种感觉，人家说非得这个特效啊。
1: 但是呢，你能听懂解析了。现在小时候听不懂解析，可是小时候你吃着西瓜看着西游记，
0: 对，
1: 也很快乐。按照鼎辉数控这样说的话，我又想到了一半是点歌台，
0: 哎呦，
1: 一半是
0: 网吧。
1: 网吧头，你可能男生吧，
0: 男生会多一些。
1: 对
0: 啊，一半是点歌台，
1: 对。
0: 一般是
1: 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就像是西瓜这种，西瓜肯定每年夏天都会吃吗？
0: 都会吃。
1: 我们小时候会有什么？
0: 雪糕？
1: 那都对啊，现在也有啊。但是你说点歌台现在对吧？还有西游记，还有一半是还珠格格，因为那时候我们女生老爱看了。
0: 那必须的，一半是暑假作业。我们那时候老爱写了啊，不写不行。
1: 对，老写了。
0: 老写啊。然后看到这位朋友069，他说啊，一半是上班，一半是汗流浃背，辛苦啊。好，然后那个苏 A 他说啊，夏天不快乐，热死了。这个我真去做过调查。身边呢有很多人喜欢夏天，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夏天，喜欢冬天的。
1: 对，我觉得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也不行，就怀念夏天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不行，
0: 就不太喜欢那么极端啊。
1: 大紫蛙说了，一半是空调，一半是冰可乐。哎呦，让我这个空调这个对吧，突然给我一些启发，让我现在的夏天啊，一半是遮阳伞，或者是那个就车上用的袖套什么防晒衣。这个得有，
0: 这个现在是必需品哈。他说空调这个呢也给我一定的启发。夏天的空调嘛，一半是制冷，一半是除湿，马上到梅雨季节了，对吧？
1: 笑什么呢？
0: 我要文艺一
1: 些。讲着讲着突然笑了，
0: 我突然发现啊，这个造句要文艺一些。
1: 刚刚怎么了？
0: 一半是甜，一半是咸。
1: 一半是你，一半是我。
0: 啊，可以。
1: 一半是快乐，一半是幸福。
0: 我刚想接个悲伤。
1: 最温柔说，一半西瓜，一半空调。

0: 然后那个胡明明说了，一半是西瓜，一半是畅快，
1: 畅快吃喝，畅快玩，畅快穿衣，畅快做家务。
0: 哟，这个生活就是一看就特别积极向上啊。
1: 这个830说一半是空调，一半是冷饮。
0: 嗯，
1: 来哥说一半是烧烤，一半是龙虾，烧烤的一半都得是龙虾。
0: 啊，带头大哥说了，一半是外婆哼着的摇篮曲，一半是外婆蒲扇下的微风。
1: 哎，我想起来了，
0: 遥想当年。
1: 要是遥想当年的话，一半是电风扇。是不是啊？
0: 哼哧哼哧的
1: 那个
0: 声音啊，
1: 就是
0: 钢枝钢枝，
1: 那个天花板上那种，那叫什么？
0: 吊扇。
1: 吊扇，
0: 嗯，
1: 和放着的能转头的
0: 摇头扇。
1: 哎，那个时候大家就特别是在夏天
0: 啊，
1: 开完空调的下午
0: 啊，
1: 你还在家里躺着，但是空调还有余温，
0: 嗯，
1: 可是呢，关上空调又有那么一点热，
0: 嗯，
1: 那么这个电风扇就出场了，
0: 哎，这画面感就出来了。
1: 有把凉席铺在过地上吗？
0: 铺在过，
1: 对啊。
0: 户外有没有睡过那个凉床？
1: 户外
0: 啊，
1: 没有。
0: 就那时候住平房的时候，
1: 嗯，
0: 就在那个外面支个蚊帐，
1: 嗯，
0: 然后里面是那个木质的凉床，
1: 嗯。
0: 我小时候童年比较可怕的回忆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因为这个凉床呢上面都是那个竹子编的嘛，
1: 嗯，
0: 那种夹毛，
1: 啊，嗯，也夹肉，
0: 哎，也夹肉，疼，嗯。
1: 还有那个草席，
0: 嗯
1: 嗯。还有什么？
0: 麻将席，
1: 麻将席很凉，
0: 也夹肉。
1: 嗯，还有什么？这怎么又说成回忆了？哎，现在一半是电视剧
0: 啊，
1: 不，现在一半是工作，一半是
0: 手机，
1: 不是，一半是抖音，一半是小红书。
0: 这还挺赚钱的，
1: 不对不对，
0: 啊，就两
1: 半，微信、
0: 啊，
1: 一半是微信，一半是抖音。
0: 对。然后主要是带头大哥这一句话啊，一下让我们产生了联想嘛，对吧？
1: 回到过去，大家继续来留言啊，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当然也可以跟我们来提供。今天周一啊，
0: 高朋满座跟我们说到了路况啊，说滁州大道过紫美路交叉口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左车道哈，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即带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如果现在您行驶在下班路上，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还有今天晚上有一个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来自于王老师。
1: 是的，夏天的快乐一半是什么，另一半是什么。
0: 好，那阿正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车管所现在在什么位置哈、啊、是腰铺哈、啊、光辉路上，刚才搜索了一下可有电话啊，这个呢您可以直接问一下豆包啊或者怎么样，对吧？了解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啊，看到550说从来啊这说过了从来没有觉得夏天快乐，就一个字热。
0: 哦，
1: 非要用一个词形容的话，反正就是热屁的了。
0: 哦，真的，
1: 超级热，
0: 能理解。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那超级热的那个、
1: 还没到
0: 那个时间段，对吧？
1: 对。张大成说一半空调一半西瓜。
0: 哦，然后胡绵绵说户外是不友好哈。然后太阳雨说爽姐一说心情大好，我就真的心情大好了。
1: 真的吗？
0: 啊、
1: 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分享，就会变成了大家的快乐。
0: 对对对哈、
1: 夏天的快乐呢，你觉得是一半是什么，另一半是什么，
0: 来我们都可以参与一下。看到菲菲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晚

0: 风落日，一半是温柔与你。
1: 哇，这个感觉是就是可以连在一起，晚风落日看和温柔的你看晚风落日，是不是？
0: 嗯嗯，浪漫哈。
1: 对，刚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在我手机上没显示名字哈。
0: 哦、
1: 一半烧烤，一半冰啤酒，终于有人说出了我刚看到大家说烧烤这件事儿的所想。一半冰啤酒，一半烧烤。嗯
0: 哦，然后那个刘德华也说了哈，嗯、一半夜摊喝酒，一半就闲聊天呗。
1: 嗯。刘德华不应该是一半是练习，一半是什么？
0: 忘情水。
1: 哎呀，不要是忘情水，有点悲伤。
0: 嗯，快乐马流。
1: 好
0: 啊，
1: 嗯、带头大哥哈也说了、一半是外婆哼的摇篮曲，
0: 哦，
1: 一半是外婆蒲扇下的微风，时间能否慢些，再慢些？
0: 哦，
1: 蛙叫虫鸣，陪我度过童年的夏天。屋檐下雨滴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而堂屋里大钟的秒钟声一直滴答滴答响，一家人在等待七点半电视机里天气预报。
0: 他说不管了，催累了。
1: 哎，那个时候好像大家确实会聚在一起看电视、
0: 嗯、
1: 因为手机没什么好玩的。
0: 对，那时候
1: 你说用电话呢，对吧、
0: 有，
1: 然后一家人就看电视嘛、嗯、
0: 看电视、还有呢看那个录像。
1: 对，就是主要也就是一台或两台电视，
0: 对，
1: 那可能就一起看了。
0: 嗯，
1: 对。
0: 也有的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在院子里啊、有几家，
1: 嗯、
0: 孩子在一起看、哎呦，那感觉氛围太好了哈。
1: 那对，那就更小了，更早的时候、嗯。然后看到那个豆豆哥说唱出来，这是歌啊？
0: 这是歌词吗？对，为什么？
1: 那有可能是歌词。
0: 猪龙小梗也发了一段哈，
1: 可能是歌词的哈。
0: 啊，一半是外婆哼着的摇篮曲，一半是外婆蒲扇下的微风。时间能否慢些，再慢些？
1: 那差不多是歌词。啊，贝贝说一半是九，一半是八，要么七，要么十，什么意思？跟一手打牌的吗？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
1: 应该要么是打牌的哦。
0: 哦，
1: 嗯，这也可以啊，一半是游戏，
0: 嗯，
1: 一半是。一半是麻将。因为我今天中午跟朋友发语音的时候啊、有个朋友就是他就是给我发语音，我就听后面那个声音啊，
0: 嗯，
1: 像那个麻将那个声音，我说你在打麻将啊、后来他说不是的，就是可能是别的声音，就听成了那个。
0: 那还有什么和麻将的声音比较像呢？
1: 他给我发了一下，他可能在敲键盘。
0: 哦，那有可能、有可能哈。然后那个太阳雨说，你们不觉得说的好可爱吗？
1: 嗯。
0: 然后胡冰冰说还在上班时还在上班没有听到哈，但是爽子就是爽朗又可爱啊。
1: 哇哦，
0: 哎呀，这是
1: 大家怎么这么会聊天今天。
0: 我想到应该是我们录的那个片花。
1: 哦，是吧，
0: 一天好心情、那个
1: 你们想喜欢听吗？喜欢听我多说一点。
0: 可以，
1: 你们觉得开心就好。
0: 哦，好，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哇、带头大哥这个应该是豆包生成的吧？
1: 那不知道了，我们来听听看啊。他在怀念曾经的夏天啊。
0: 嗯，依稀记得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现在这么热。西街的老奶奶每天准时地挎着装满糯米粽子的竹篮子在街上吆喝着：“卖粽子喽，卖粽子喽！”
1: 真是这样子。
0: 卖粽子，我记得当时是这个啊。
1: 好好
0: 啊。傍晚时分，电影院的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着那首歌《33块》，还有《水手》《星星点灯》哈。那时候没有空调，电风扇都很少见。
1: 蛙叫蝉鸣的夏季，朱龙大桥旁很多带着孩子乘凉的人，有的带床巴子，床巴子是什么？
0: 就是
1: 床啊，
0: 要么就是凉床呗。
1: 有的带凉席，还有的席地而坐。
0: 哦，
1: 大人们手里拿着蒲扇驱赶着蚊虫，一句句耳熟能详的摇篮曲在耳边回荡。躺在大扁里的我，望着夜空里会眨眼的星星，多么的无忧无虑。转瞬即逝，发现已经到了40不惑的年纪。看着父母一天天变老，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多么希望时光能慢一些，慢一些。
0: 哎呦，这眼泪。念出来了，
1: 是吧？擦一擦，擦一擦，
0: 擦一擦，擦一擦。好，豆豆哥说、啊，
1: 哎，这个是比较早的时候，我记得，就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对吧？他说的这个场景啊，可能是这个更年长一些的朋友，
0: 基本都是那个童年夏天的回忆了。
1: 嗯，
0: 豆豆哥呢说，一半是手拿半个冰镇西瓜啊。

0: 念出来了。
1: 是啊，擦一擦，擦一擦，
0: 擦一擦，擦一擦。好，豆豆哥说、啊，
1: 哎，这个是比较早的时候，我记得就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对吧，他说的这个场景啊，可能是这个更年长一些的朋友
0: 基本都是那个童年夏天的回忆了。
1: 嗯
0: 豆豆哥呢说，一半是手拿半个冰镇西瓜啊，另一半呢手

0: 也可以来互动互动今晚的话题哈。夏天的快乐一半是什么，另一半又是什么，可各种维度都可以说说看，再想一想，我也要再想一想，我感觉还有好多呢。
1: 对，我们那个提升提升哈，各位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文旅城，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不错的哈。
1: 对，好像车辆也不多，也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可能是天气，大家可能绿色出行也多。今天周一，孩子们放学也比较早。那么刚刚也看到了有一些路况哈，
0: 对，有一些小的事故，看到了荷尔蒙跟我们说到了清流路与金叶路的交叉口，私家车与电动车发生了碰撞，
1: 好像在路口啊，路口处，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清流桥啊，明光桥、汇丰桥、中都大道、南桥路啊等等，这些车流量多不多，或者是学校门口，像是八中或者那个那容易堵的湖心路小学啊，
0: 对，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呢，今天晚上有一道填空题来自于王老师啊，夏天的快乐一半是什么？一半是什么？
1: 来，881说，夏天外面的世界一半是火辣，一半是清凉。
0: 哎，让我想到了，
1: 这就涵盖很多了。对，258说，一半是冰淇淋，一半是泳池里的水花，喜欢游泳。
0: 喜欢游泳，这清凉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葡萄，他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啤酒烧烤，一半是海浪晚风。他说你就说这场景切不切意？
1: 你别说，这个非常适合，就是组在一起。一个在海边，海风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我们女生啊，这头发吹得难受。微风，然后凉，稍凉。不能太凉，而且那天不能潮湿，潮湿的话身上黏黏的，
0: 那不舒服。
1: 对，
0: 最好还来点那个萤火虫，
1: 不能太黑，
0: 哦，
1: 要是那种傍晚，因为太黑的时候你在海边，它那个风一定会大，就是那种傍晚太阳快落山，但你还有一个多小时，去吃这个烧烤啤酒，吃着吃到后半场的时候天黑下来。聊两句天，再喝喝啤酒就结束了，
0: 完美。其实啊，我觉得这个饮料这一块，啤酒，如果在当时呢有更多的选择，再来点什么果汁啊，好多种放在一块让你挑选，那肯定更完美。
1: 哎，我跟你说，自助餐呀，
0: 有没有这种海滨自助？
1: 有啊有啊，
0: 就是在那个户外的那种，
1: 有的，很多酒店都有的。
0: 好，
1: 乐莹说一半空调一半西瓜，这个答案好像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
0: 对。然后那个锦南姚李茶农啊，跟我们说到小时候不明白，酒那么苦有什么好喝的，现在明白了啊，比酒苦的东西多了去了啊，成熟了啊。好，然后我们继续来听到小汤。
2: 夏天的快乐一般是西瓜，一般是冰啤酒。然后呢，我炖一个老K的回答，如果能到老K家蹭一顿晚饭的话，我也可以不吃西瓜，不喝冰啤酒，
1: 那就等于说全部的快乐
0: 都在老开，
1: 对，
0: 那个地方
1: 是，不知道这个点有没有正好在路上哈。
0: 哎，
1: 大丫头跟我们说，明光桥一个灯能。

0: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嗯，
0: 现在的冰美式也比酒苦。
1: 对，
0: 你说现在有多少大家对吧？
1: 嗯
0: 嗯，确实苦。
1: 那个茶也苦啊。
0: 对，但以前也有茶，现在冰美式不是流行起来了？哎、
1: 对，这是很多哈。嗯，好，感谢济南姚李茶农。那么除此之外，大家都可以来发挥发挥哈，
0: 嗯，
1: 看看怎么填空夏天的快乐，一半是什么，一半又是什么呢？来继续留言。
0: 对的对的，嗯，然后刚刚有朋友解答了这个数学题
1: 啊，哦，你看觉得对不对？他刚才这个想法 CC 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应该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啊。
0: 嗯，
1: 你看你觉得对不对？
0: 哦，我才看懂题目。
1: 您太谦虚了。
0: 就是跟着那个方框后面填什么是吧？
1: 啊，
0: 我以为是类比。
1: 甚至想出了 XYZ 的方程，
0: 嗯，
1: 来解一下对吧？好，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哈，其实这个话题有很多种选择，每一种那个答案哈，
0: 嗯，
1: 都可以，有的可以做到提升，
0: 嗯
1: 啊，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什么“清风明月”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活了起来，
0: 嗯，
1: 这个话题，
0: 嗯，
1: 刚才看了一个写的挺不错的哈，
0: 嗯，
1: 一半是晚风绕肩，一半是岁月安然。
0: 本来是蛮唯美的，因为没有绕肩的。
1: 我再翻一翻，
0: 这两个字一出来啊，
1: 嗯，
0: 带一点搞笑啊，嗯。
1: 哎，
0: 这个腾空绕圈三周半，没有水花，一半是成长，
1: 嗯，
0: 一半是
1: 倒退。平衡
0: 了，你不如不成了。
1: 平衡了，平衡了，
0: 还怪累的，躺平不好吗？
1: 哎，
0: 一半是吃，一半是喝，
1: 那也行啊。
0: 哎，
1: 一半是肆意欢笑，一半是安静发呆。你这抖包，你看看。
0: 你要抖包好好说，不要，
1: 他就
0: 不要撒谎。
1: 我刚才挑了几个写的还不错哈，嗯，但也有的感觉这个不符合逻辑。
0: 哎，去年夏天你是什么？哎，总结一下，一半是什么，一半是什么，对不对？
1: 嗯。
0: 我要是不看朋友圈，我都不知道去年夏天发生了什么。
1: 一半是上班，一半是生活。
0: 哦，去年夏天我一半是快乐，
1: 一半是痛苦。说出你的故事。
0: 一半是体验，
1: 一半是快乐，一半是体验，快乐体验。
0: 嗯，对
1: 啊。哦，快乐了什么呢？
0: 因为去年夏天我也是就是出去玩啊，
1: 哦，
0: 就周末的时候，
1: 嗯，
0: 去到周边
1: 体验呢，
0: 这不是体验吗？
1: 哦，这是融在一块说啊。我说那个举例说明呢啊，
0: 嗯，
1: 啊，行，来各自发挥一下，
0: 嗯，
1: 来关注一下老朋友新打典当哈。
0: 对，帮大家还是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啊，比如说车辆房产的质押，
1: 嗯，
0: 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要这个黄金回收的话，新打典当呢也是有光谱仪测成色啊，按时重结算，没有任何隐形损耗，各位可以以旧换新，可以这个旧金改款，
1: 对，等等等等，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还有这个抵制质押啊，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另外呢，新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您挑，直接拨打电话热线131-5503-2111，为您解决资金周转难的燃眉之急。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4: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

0: 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看到胡咩咩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
1: 说清流桥进城上桥口红绿灯这个位置哈、有车子追尾了。
0: 哦，
1: 好，说到哈、
0: 那看一下这个图片。哦，进城方向是吧？进城方向还没有上桥的地方，
1: 对，有没有造成拥堵？
0: 感觉现在好像是啊，可能还在处理当中。
1: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然后再来听到亚太财险，
2: 送龙的大刀，华山路中间，小奔驰撞骑自行车的，行人倒地。车主好像在打报警的电话吧。
0: 好的，
1: 丰泽大道和华山路的那个十字路口、啊，那个位置。
0: 好的，好的啊，收到了。各位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路况以及车流量如何。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来自于王老师：夏天的快乐一半是什么？另一半是什么？填空题
1: 啊，大家来填个空，造个句哈，都可以。
0: 大瓶子说了
1: 啊、
0: 一半是冰镇西瓜，一半是25度的空调。
1: 这个温度我喜欢。
0: 对。
1: 好，然后看到明湖营地啊，他说一半割草一半烤肉，营地夏日日常，每天都在干这个事儿哈，
0: 啊、
1: 草长得挺快的，
0: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正好，
1: 然
0: 后刚刚看到艾米说清流桥也畅通无阻，桥上应该是，进城哈，
1: 啊，进城那个路口有一起事故，
0: 对对对，上桥口啊，艾米说一半是热，另一半还是热，确实，这个就很务实，就是。这个夏天是有什么，对吧？热嘛，高温。
1: 对，开心一家人下班了。
3: 哈兰赵双，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
1: 晚上好。
3: 楚林快通上楚州大道，已经凤阳了，在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也上新市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园区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麻烦你俩转告一下小唐。
1: 哦。
3: 到我们家什么时候都有冰啤酒喝。
1: 可是呢，
3: 我家也是就卖青岛啤酒，瓶子的也好，瓶装的也好，吃的，奉陪，经得喝。
1: 好，小唐现在应该在路上听着咱们节目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哎，有没有正好在路上？这个的话，哎，我想到什么来着？这个就快乐，他刚刚说了，就全部的快乐又加上冰啤酒，buff 叠满了。
1: 是啊，的确是
0: 传递已经正好播放了，小唐在听的话已经传递给他了啊、
1: 哦。又加上这个老唐家啊，不是老唐家哈、老开家做的那个菜，
0: 那晚上不知道今天晚上来不来得及给我们分享哈。
1: 哦，
0: 然后刚刚看到这亚太财险说救护车已经到了啊。
1: 行。
0: 就是丰乐大道啊，
1: 和华山路的十字路口那个位置。
0: 是，好，今天呢，各位可以来聊这个话题，刚刚我们也在聊着嘛。一半是什么？一半是什么？
1: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朋友的留言。小五说了，一半是龙虾，一半是啤酒、啊。今天晚上好像这个是最多的。
0: 陈心未改说，小汤去蘸烤鸭了。
1: 可是的。
0: 怎么没有一半是烤鸭呢？一半是饮料，一半是有薯饼可乐的。
1: 哎，今天晚上好像也没有提到那火锅哈，
0: 太热了，估计是。
1: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那个夏天喜欢吃那火锅，啊，现在那个地摊火锅不是挺
0: 火。主要还没到夏天，到夏天大家答案更多。
1: 反正我们那个
0: 没到剩下啊，
1: 拭目以待吧。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啊，关于这个公积金提取的一些
0: 相关政策。
1: 对。
0: 在2026年5月1号之后，也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哈，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1: 啊，凭家庭已有或者是新购车库车位。

0: 对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呢，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1: 明白了，每个家庭呢，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呢，不能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的支付金额。
0: 咱们在提取的时候呢，要提供一些证件哈，比如说呢，缴存人的身份证，以及呢一类的银行卡、购车发票，还有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还有那个收据都行。
1: 对的，已婚家庭呢提供婚姻状况材料啊，当然还要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还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明，或者是购买合同或者协议啊。
0: 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政策、
1: 提取的方式。对，就是跟新购汽车以及我们的车库车位，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才买车，以及他之前这个买房的时候。或者是后来又买的这车位，现在小区的车位我感觉是车辆越来越多了啊，听的。
0: 对啊，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呢，看到咱们57群小汤出现了哈，说什么？
1: 谁？
0: 在线回复一下。
1: 对，诚心未改说的。
0: 老汤说啤酒管够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路面情况咱们持续的关注着。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着咱们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啊。
1: 对。
0: 包括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开心一家人和小汤、哎，他们小汤说了，我管烤鸭、猪头肉、花生米、鸡爪。
1: 对。
0: 然后那个陈兴卫改说，我带
1: 两
0: 双
1: 筷
0: 子。
1: 然后胡真说，那我呢？他说我们晚高峰的是带不上你。
0: 我们争取一下呗。
1: 对，我们一起。老开说你们一起干嘛？
0: 我只说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视频啊。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2: 好了，赵爽，你看到家去吃饭了，酒也倒好了，花生就是肉丝炒酱都搞定，给做了个叫什么饭店断的。这个是我们家的野生炸鱼，铲子炒鱼，昂鸡给块煎的。来，辣椒塞肉。这个是辣椒烩猪头肉。
0: 可以啊。
2: 蹄膀汤。
0: 哇，今天晚上这么猛。
1: 丰盛哈。
2: 正常的都在四个菜，三个菜，四个菜呀。
0: 可以。
1: 胡真已经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了小汤。
0: 对，然后那小汤说，不争气的泪水从
1: 嘴角
0: 流
1: 了
0: 出来，
1: 我把他从嘴里咽了下去。
0: 我附议啊。
1: 看到这个王老师的话题，夏天的快乐一半是什么？另一半是什么 ？Lucky 给我们进行了互动。
3: 路况，庆柳路与宁细路十字路口。发生坠尾事件，交警到现场处理。应该影响到南北方向通过的车辆，大家注意避让。
0: 好的，收到，
1: 是路况啊。
0: 浅色月初发了一段
1: 互动，
0: 他说那个夏天的快乐啊，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热爱。若不是赶路，语文本是最美的学科，
1: 本该是最美的学科
0: 啊。
1: 是。确实蛮美的，
0: 我也觉得。
1: 对，那家是把语文课本带着旅行，我感觉能看到很多课本里的东西，当场拿出来验证。好，今天晚上呢聊得很开心啊，把这夏天提前预热了一下。
0: 对，
1: 不单单是我们预热，天气也在预热，明天比今天还要高一度啊，19到32度。
0: 是的，那么做好防晒啊、防暑的这个准备啊，尤其是户外工作者。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到时候再见喽。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 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圈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他新的灵魂。他把暗恋的小心翼翼、爱而不得的遗憾唱得像樱花飘落般唯美又伤感。

0: 与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惊呼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笑忘书像是张敬轩给过去的一份告别信。他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告诉我们，失恋没什么大不了，那些痛彻心扉的回忆总有一天会变成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骚灵情歌堪称张敬轩的炫技歌曲，他把真假音转换玩到了极致，高音空灵的像在教堂里吟唱，低音又带着浓浓的情感。据说为了录好这首歌，轩仔反复打磨了无数次，最终呈现出骚灵的质感，直接封神。

0: 尘埃落定这首歌曲是张敬轩和 ACA 合唱的虐恋神曲，两个人的和声简直绝配，把爱而不得的克制和深情唱得让人窒息，尤其是那句如果能忘掉渴望，岁已长已伤薄，每次听都忍不住觉得。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张敬轩的音乐，这首歌是他的《塞勒斯的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经典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一响起，估计很多人的 DNA 都动了。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陈彼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合了迪斯科和中东元素，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化的先河。那句阿里阿里巴巴简直是全民的记忆点，当年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忍不住跟着节奏。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

接下来这首《迟到》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它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青春告白式的歌词，当年一经推出就迅速风靡。这首歌被刘文正演唱后呢，助推刘文正成为了偶像始祖，也定义了80年代的校园风潮。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简单的歌词却把青春期那种懵懂又美好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唱着迟到的少年。

一剪梅这首歌曲是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1983年陈彼得先生为这首歌谱曲，费玉清的演唱更是让他成为了跨时代的符号。这首歌不仅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就算放到现在依然是 KTV 点唱的热门歌曲，它的魅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歌曲《一条路》可以说是唱尽了人生旅途的孤独与坚持，一条路落叶无际，走过我，走过你。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首被费玉清、张明敏等多位歌手翻唱，成为了经典励志歌曲。陈彼得先生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或许充满坎坷，但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总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程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下面这首《无言的结局》是对唱情歌的巅峰之作，林茂山和林淑荣的深情对唱，以克制的哀伤传递出分手的痛楚。也许你会忘记我，也许会有回忆，这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一起来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

0: 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程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2018年，程彼得先生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谱曲并演唱。他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出了古今对话的感觉，传递出盛世如愿的激昂情感。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程彼得先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他让古老的诗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我和我的祖国不是陈彼得先生的原创，但2019年75岁的他在成都宽窄巷子领唱这首歌时泪洒现场。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那一刻游子归乡的感染力让这个版本成功破圈。

0: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
1: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

0: 选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7: 踏过青山，昨日的落寞。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

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1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扶着他骑马赶路。走了很远一段路以后，富翁才开口说，年轻人，我已经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现在你可以松开手，不用再扶我了。茂南达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茂南达刚一松开手，富翁就立刻挥动拳头朝他的胸部猛打过来，一拳接一拳，富翁一直把茂南达打下马，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吆喝一声驾，便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要是我把这匹马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

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儿。孟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他交往似的。如果选他当国王，以后他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一旦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

0: 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王啊，以您的神威当然可以让您的羽毛当种子的。乌鸦听了有点忘乎所以起来说，你说得很对。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鸡和老鹰。从前，在森林里的一个大树洞里，生活着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老母鸡和三只小鸡仔儿每天外出找食吃，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看见了，就想伺机抓小鸡。老母鸡一边机警地保护着小鸡仔儿，一边为小鸡仔儿找食吃。每当发现有老鹰正在它们头顶上盘旋时，它便大声喊道：“快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来，快！”听到妈妈的喊声，小鸡仔儿立刻跑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藏起来，使老鹰的企图落了空。老母鸡直到看见老鹰飞走了，才把小鸡仔儿从翅膀底下放出来，依旧带领小鸡仔儿找食吃。老鹰呢，贼心不死，几乎每天都来到老母鸡和小鸡仔儿觅食的地方，妄图找机会抓小鸡。一天，老母鸡对小鸡仔儿说道，孩子们，咱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妈妈想到旁边那片森林里为你们找食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躲在树洞里，千万别出来。妈妈回来的时候会喊，孩子们出来吧，那时你们再出来。说完，老母鸡就到旁边森林里为孩子们找食去了。平时每天都来伺机捕食小鸡仔的老鹰，在天上盘旋了一阵子以后，没有看见老母鸡和小鸡仔，感到很奇怪，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树上偷偷地瞧着。过了一会儿，老母鸡回来了，站在大树洞口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随着喊声，小鸡仔一个个欢蹦乱跳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争抢着吃母亲为他们找来的食物。 这一切都被躲在大树上的老鹰看在眼里。第二天，老鹰趁着老母鸡出去为他的孩子们找食的机会，来到了小鸡仔躲藏的大树洞旁。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仔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仔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仔全被老鹰给吃掉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

0: 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鸦片战争。清朝从乾隆末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西方，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厂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工业取代，工业产量急剧上升，资产阶级迫切想寻找新的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他们来到中国，希望和清朝进行贸易往来。然而清朝自恃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拒绝和他们通商，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我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吸食鸦片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损害极大，甚至能致人死亡。染上鸦片毒瘾的清朝人不断用大量白银去向英国资产阶级换取鸦片，给他们带去惊人的暴利，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我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的硝烟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那些英国人并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这些侵略成性的人便把虎门硝烟当成借口，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除了加强各炮台的防御以及对水师水勇的训练外，还在广州沿海张贴鼓励人们斩杀敌人的悬赏告示，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林则徐和关天培研究制定了以小股船队偷袭敌舰的作战方案，随后只见小船纷纷起火，火势直扑英国兵船，烧得英军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英军于是想要高价收买向导，他们费尽周折才找到三个愿意做向导的人，是一老二少。老人指引英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暗礁，之后靠近了一个小岛。老人说，我们先到岛上看看是否有埋伏，然后再前进。英军的一位首领说，留一个人在船上。老人带上一个青年向小岛游去，当这一老一少在小岛上消失后，突然从小岛四周射出巨大的火龙，直向英国船舰喷来。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溃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鼻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武昌起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光，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

0: 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8: 笨狼的故事，进城历险。笨狼醒来已经是深夜，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四周静悄悄的。笨狼大声喊，这是什么地方呀？笨狼的喊声吵醒了睡在隔壁笼子里的老虎，老虎生气地嘟哝，
9: 这是在动物园，动物们住的地方，你不好好睡觉瞎吵什么？
8: 笨狼说，是动物住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森林和草地？这只老虎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他以为世界就是由一个个黑色的铁栅栏组成的，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森林和草地。
9: 森林是什么东西？草地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
8: 老虎吼道。笨狼告诉老虎森林和草地是什么样子的，笨狼还告诉他，在我的家乡，我们总是在森林和草地上玩耍，住在我们自己喜欢的房子里，而不是铁笼子里。老虎问，
9: 有人送吃的吗？有人替你们打扫卫生吗？
8: 没有。老虎打个哈欠说，
9: 还是这儿好些，我们只管睡觉，其他事都不用操心，你也好好睡吧，天一亮就会有人送吃的来。
8: 笨狼不想睡，他想到动物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笨狼的运气真好，管理员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笨狼要睡到第二天上午才会醒来，所以下班的时候就没有把铁门的搭扣锁上。笨狼走出铁笼，伸伸臂做个深呼吸，动物园里的空气真难闻，动物园看上去静悄悄的，仔细听听其实一点儿也不静。非洲狮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4: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事。

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就像一场比赛中的接力赛，我们肩负着火炬，传递着希望和梦想。我们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团队的一份子，共同拼搏，共同成长。每个人的努力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改变。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9: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好像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圆的月亮。小时候在老家的院子当中，搬个小板凳坐在家人身边，抬头看月亮，觉得它能近得看清上面的桂花树。后来在外上学工作，再看月亮，总觉得隔了层雾，没有那么透亮了。其实不是月亮变了，是心里撞了故乡的牵挂。故乡的月亮里藏着奶奶切的五仁月饼，爷爷摇着蒲扇讲嫦娥的故事，还有巷子里的小伙伴追着月亮跑的笑声。今天咱们就循着这轮故乡月，听听那些藏在歌里的家乡、思念和团圆，把没说出口的乡愁全融进月光和旋律当中。
1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9: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故乡月，而第一首歌就是华语乐坛当中的月光顶流。
1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

域。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玟的《月光爱人》，这首歌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李玟为了唱好江湖儿女的爱恨，特意学了戏腔的转音技巧。李玟的嗓音又亮又有穿透力，像月光刺破云层，把江湖的洒脱和爱情的执着全融在了一起。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这首《白月光》，把心里的意难平比作月光。张信哲说，有些人就像月光，只能远远看着，摸不到也忘不了。于是用温柔又带点遗憾的嗓音，把这种怅惘唱得令人心疼。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但愿人长久。王菲翻唱的这首歌是苏轼水调歌头改编的，他特意用了慵懒空灵的唱腔。他说苏轼的词本身就像月光，清冷又有温度，不用唱得太用力，结果一唱就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中秋必听曲。

这首《草原风月光曲》是凤凰传奇为了展现草原的辽阔写的。玲花说，草原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像挂在头顶上，唱歌的时候都想对着月亮唱。结果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广场舞和中秋晚会的气氛担当。一起来听一听。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

杨钰莹的这首《月亮船》是为了圆童年的月亮梦写的。她说小的时候总觉得月亮是艘船，能载着自己去远方，于是把这种童真写进的歌里，填得像棉花糖一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声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她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2006年，张悬创作民谣歌曲《无状态》，这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整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在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这是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创作灵感是源自电影《少年歌德的烦恼》以及杨丞琳大学时期的真实情感经历。歌名也是源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吴青峰结合杨丞琳的演唱会表现以及个人情感故事，将文学与现实融合，创作出了这一首兼具诗意与情感张力的作品。

0: 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
1: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些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0: 情更好。
1: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它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她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她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

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睡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冥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

0: 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从此人类再也不愁吃穿。炎帝是一位润意进取、很有能力的领导者，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人们虽然衣食富足了，但在生活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做食服等。有了这种物物交换，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了。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用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开，也就是散市了。人们实际行动起来，觉得这种方法真是又简便又省时。在炎帝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重孙叔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鼓和炎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又创作了种种乐曲，使音乐在人间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人们还很怀念慈善的炎帝。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不聊爱情，不聊梦想，来聊聊那些一响前奏就让你 DNA 动了的城市背景音乐。有人因为成都去玉林路找小酒馆，有人听着安阳的啃烧饼油，有人听着安阳啃烧饼油条，有人在关于郑州的记忆里痛饮一碗胡辣汤。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带你环游中国。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站就是河南安阳，痛仰乐队把甲骨文和青铜器塞进了摇滚乐里。安阳安阳，离别的话不必多讲，歌词像老城墙上的裂缝，听的人想冲去安阳喝扁粉菜配油饼。本地人也说啊，这歌该当诗歌，比宣传片都好使。

下来这首歌《河北石家庄》，没错啊，你一定想到的那首歌，万能青年旅店用这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揭开了工业城市的伤疤。歌词像生锈的工厂齿轮，碾过了一代人的青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涂山记这首歌是重庆魔幻八地城市代言曲，洪崖洞的灯笼，朝天门的江风，歌词是一份椒麻味的导航，轻轨穿楼，黄觉湾，立交全在歌词里蹦迪，建议搭配九宫火锅使用，拉到耳鸣时听到间奏的唢呐，直接灵魂出窍。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留声机是一张音乐地图，一起来听听下面要去哪里。接下来这首《公路之光》是云南滇池边的黄昏特供，邀乐队把昆明的慵懒晒进歌里。我们只是公路上的光，一闪而逝的虚妄。听着像在环湖东路上飙小电驴，后视镜里是西山睡美人的轮廓，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石牌桥，歌词里唱我们的烟火气比珠江星辰更贵，歌词里的肠粉摊、握手楼和加班族，打工人听了秒懂，这不就是我那月租300010平米的豪宅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移到湘江啊，这首《长沙策长沙》从南门口到河边头，玉门东的包子友好后，茶颜悦色，臭豆腐，解放西酒吧全在节奏里蹦迪，进去长沙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首歌作为导航音乐。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把脚步移到南方，在记忆里好像南方都是潮湿的样子，广州的梅雨季，上海的弄堂雨，苏州的平潭雨，全在歌里淅淅沥沥。建议南方人北漂时可以听一听，感受家乡的潮湿。

说到有关于城市的歌曲，那这首《成都》是永远的神。赵雷在这首歌里温柔暴击，让玉林路的小酒馆排队到凌晨3点，一起来听一下。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的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音乐，所以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梁静茹在还没出道之前就很欣赏吴印良品的歌曲，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时还特别跟品冠、妖哥，但工作和时间都是擦身而过，直到品冠筹备专辑的时候才有机会合作，两个人对于这首合作的歌曲也是相当重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自2003年黑色流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再次创作出主打歌曲《爱我还是他》。
1: 分开

是邓紫棋十七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一次邓紫棋洗澡到一半时突发灵感，便跑到电脑前，不顾头发还滴着水，直到把歌词打到电脑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爱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

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03年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幸福车站》，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足够幸福。这些歌曲共同构成了这一张专辑的浪漫氛围，也展现了欧德阳的音乐才华和对爱情的美好描绘。
1: 今日分発のお送り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清新，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羞羞羞》，就是拟声词，那清新深情充满了浓浓的民谣风，认真唱歌的声音，简单诚恳直指人心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充满了淡淡的小清新的味道，一起来听这首歌。

200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101封情书》，这首歌曲是专辑的首支曲目，同名主打歌展现了欧德阳自然原生的音乐风格，描绘了主人公写下101封情书寄往未来的承诺与思念。欧德阳参与了1/4的创作和制作，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歌词都充满了童趣和冒险的元素，让人在聆听时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歌词描述了一艘海盗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情景，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充满了开心和冒险。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一艘摇摇晃晃的海盗船上，紧紧抓住冒险的梦想，跟随船长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吧。

在2012年的时候呢，欧德阳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朋友最近好吗》这首歌，通过提及多首经典华语歌曲表达对友情的怀念与问候，比如歌词当中嵌入了《浪人情歌》《你不懂我的心》等，通过串联这些作品营造出对过往时光的回忆氛围，也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思念，传递了温暖的情感基调。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失落海平线》，歌曲表达了对失去爱情的深刻感受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的旋律悠扬，配合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失落海平线》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从前有一只蝴蝶妈妈，她和蝴蝶爸爸结婚后，在池塘边的树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是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

0: 小棉花糖，
1: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3: 我也要
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手拉手走啊，
6: 啦啦啦啦啦啦，
7: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雨林深处，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它的颜色出了乱子，讨厌！它苦恼地说：“趴在黄色的花上，我应该变黄色，可是你瞧瞧。”我变成红的了。变色龙不甘心，还想再试试。它跳到石头上，变成了蓝色带粉点儿。它走到草丛里，变成了橘黄色。全错了，真是乱七八糟。恰巧猴子和比维猛溜达过来，看到变色龙，他们说：“变色龙，今天你的颜色不对劲儿啊。”
8: 我的颜色全乱了，
7: 变色龙叫起来，
8: 都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那只样子怪怪的臭虫，要是这会儿狮子来了可怎么办？我变不好颜色，它就会发现我，一口把我吃掉。
7: 别担心，猴子说，我们来帮你。
9: 对，一定有办法的，
7: 比威猛说。好，现在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想一种颜色。比威猛给他出点子。
8: 我变黄色，我变黄色。
7: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但是，变色龙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脚底一滑，挂上了一棵芒果树。啪嗒，一个熟透的芒果恰好掉在他头上。
8: 哎呦，这下我倒真成黄色的了。
7: 变色龙生气地说，
8: 这方法不管用，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7: 别担心，猴子说，
9: 一定会有办法的。
7: 比威猛说。过了一会儿，变色龙爬到一根树枝上，自己闷头想办法。突然两个影子踮着脚尖走过来，两个家伙大叫：“狮子，狮子来了！”
8: 哦，
7: 变色龙想变绿色，可是却变成了紫色。他急忙往前跳了几步，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藏起来，可是，扑通，他掉进了河里。
1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鞋子里的蘑菇。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鞋子城。

那里经常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阳光灿烂，每个人都会穿着崭新的鞋子上街，串门，走亲访友。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有多少双鞋子，反正每个人每天都会穿和昨天、前天不同的鞋子。在鞋子城高高的城门上，高高的耸立着一对鞋子的雕塑。鞋子城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鞋子。奇怪的是，那个城市所有的树上结的果子都是鞋子形状的。鞋子城的人好像火气都很大，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吵架，吵过三句就开始动脚。他们开始每人倒退三步，然后脱下脚上的鞋子向对方砸去。所以鞋子城里面经常是鞋子满天飞。他们扔出脚上的鞋子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鞋子继续砸向对方，但他们最终会留一双鞋子，高高兴兴地穿着回家。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但对鞋子城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鞋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有那么一天，一个讨饭的人来到了鞋子城。这个讨饭的人光着脚，一走进鞋子城就发出了惊喜的尖叫。天哪，天哪，这么多鞋子！讨饭的人兴奋地在街道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他抱起一双鞋子紧紧地贴在胸上。这个讨饭的人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鞋子，而且还是这样新奇的鞋子，因为这些鞋子上面都绣着老虎啊、小鸟啊、狐狸啊什么的东西。讨饭的赶忙取下身上的大口袋，把鞋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声，打这个光着脚的怪物啊！围观的人每人都扔出一双鞋子，鞋子像雨点一样砸向讨饭的人。讨饭的人紧紧抱住脑袋，撅起了屁股。奇怪的是，那些嗖嗖嗖带着响声的鞋子落向讨饭的人身上的时候，讨饭的人觉得舒服极了，好像有人在挠他的痒痒一样。那些鞋子有点像海绵，轻轻的，柔柔的。讨饭的人把装满鞋子的口袋往身上一背，冲出了人们的包围圈。讨饭的人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我要好好观察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鞋子城的居民都不用钞票什么的。假如你去饭店吃饭，你说来一碗馄饨，老板准会说没了。你脱下鞋子向老板扔去，老板马上会说有的有的，来一碗馄饨。那伙计马上就给你来一碗馄饨。吃的问题、住的问题一解决，讨饭的人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天晚上，他抱着一双鞋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激动地、幸福地吻着鞋子说，哦鞋子，哦鞋子，我的鞋子，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讨饭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他觉得父母能带给他的一切，也就是一双鞋子所能带给他的一切了。不过他住的地方实在不够好，那家旅店的老板说没有房间了，
他扔出一双鞋子之后，老板说真的没有了。他又扔出了一双鞋子，老板说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如果你乐意，你就住在那里。仓库很大，大得像一个宫殿，虽然潮湿阴暗，但他很满足了，因为他可以存放自己背回来的鞋子，这样他就在这里住下了。他还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鞋子宫殿。讨饭的人每天都上街去捡鞋子，他把捡回来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这些鞋子就是他的床了。很快，他就是鞋子城鞋子最多的人了。有一天，他又上街去捡鞋子，不料对面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脚上穿着一双老虎鞋。小男孩说：站住，你说我的老虎鞋厉害，还是你的小白兔鞋厉害？讨饭的人想和小家伙开玩笑，说：嘿嘿，我的小白兔鞋厉害。小男孩生气了，脱下鞋子就朝讨饭的扔了过去。老虎来了！讨饭的人也脱下鞋子朝小男孩扔了过去。小白兔来了！两个人你一只鞋我一只鞋乱扔。突然，小男孩的爸爸妈妈来了，小男孩的爸爸和妈妈也朝讨饭的人扔开了鞋子，空中飞舞的鞋子越来越多。原来小男孩的小伙伴来了，小男孩的老师来了，可是不大一会儿，他们的鞋子都扔完了，但讨饭的人的袋子里面还有很多鞋子。讨饭的人一边扔一边喊：来吧来吧，你们全来吧，我的小白兔最厉害了。扔着扔着，讨饭的人也不扔了，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朝他扔鞋子了，而是奇怪地打量着他。讨饭的人吓坏了，他不知道人们会怎样对付他，所以他背着袋子慌慌张张地跑了。他听见人们在背后喊：就是他了，就是他了。晚上，讨饭的人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不知道明天鞋子城的人会怎么对付他。第二天，他背着硕大的口袋，刚刚打开门，就发现他的门口站满了鞋子城的居民，人们都举着鞋子高喊：欢迎市长，欢迎市长。讨饭的人莫名其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人们抬到了鞋子城的市长办公大楼。原来他被选为鞋子城的市长了。讨饭的人花了整整三天创作了一首市歌，市歌的名字叫做鞋子歌。鞋子鞋子，可爱的鞋子，你比手套更纯洁，你比帽子更高贵。鞋子鞋子，美丽的鞋子，你给我们带来好运，你给我们带来幸福。讨饭的人举行市长就任仪式时，全城的居民都狂舞着鞋子，高唱鞋子歌。仪式刚刚举行完，大雨就落下来了，这雨一下就是七七49天。天一放晴，市长办公大楼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鞋子城里闹饥荒了，所有居民的食物都被吃光了。讨饭的人吓坏了，他知道饥饿的滋味，他想，我刚当上市长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呀，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等着我呢，得，我逃吧。讨饭的人赶紧跑回自己的仓库，想背上一些鞋子。是啊，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不带着一些鞋子怎么行呢？当他走进自己仓库的时候，
突然

0: 他发现所有的鞋子里面都长出了浑圆的蘑菇，那蘑菇就像一张张笑脸在说，欢迎你回来。他兴奋地在仓库里走来走去，突然仓库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市长请出来，市长请出来。原来鞋子城的居民都去市长办公大楼找市长，市长不在，他们就浩浩荡荡找到这儿来了。市长笑嘻嘻地拿出一只长出蘑菇的鞋子走了出来，说，
1: 居民们，请你们去街上捡鞋子，一只鞋子换一顶蘑菇。
0: 哇，所有的居民都疯狂地奔向鞋子城的大街小巷了，他们去捡鞋子。因为讨饭的人没有名字，所以鞋子城的居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蘑菇市长。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

0: 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鸭蛋、鸡蛋、老鼠蛋。鸡生了八个蛋，鸭生了九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在检查自己的九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
2: 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1: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2: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1: 鸭大婶生了九个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瞧，这第九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2: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九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3: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2: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有点战战兢兢的。
3: 熊博士说，能把你们洞里的那只鸭蛋送来吗？
4: 鼠老大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话，我们哪来的鸭蛋？
5: 鼠老二尖着嗓门说，我们还没学会生鸭蛋。
2: 大伙哄笑了，鼹鼠先生笑得尤其厉害。熊博士又绕着鸭窝走了一圈，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3: 这里留下了小老鼠的四个足迹，还有一道拖痕，在拖痕上有老鼠背脊上的毛，请鸡太太回去看看你家里还有几个蛋。
2: 鸡太太飞奔而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6: 我家中还剩七个蛋，少了一个。
2: 熊博士说，
3: 这个鸭子生的鸡蛋是你的，在老鼠的窝里有一个鸭蛋，当然这并不是老鼠生的，据我分析，是两只老鼠偷了一个鸡蛋，就像他们往常干的一样，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抱着鸡蛋，另一只老鼠拖着它的尾巴往家里搬。
1: 怎么后来鸡蛋变成了鸭蛋了呢？
2: 鼹鼠先生问。
3: 很简单，
2: 熊博士指指鸭子说，
3: 当老鼠把鸡蛋拖到鸭子窝边时，发现鸭蛋比鸡蛋大得多，于是它就把鸡蛋换成了鸭蛋，事情就这么简单。
2: 两只小老鼠要求回家去搬鸭蛋，他们争取宽大处理。
1: 小朋友们，当发现鸭妈妈的蛋里有一只鸡蛋时，熊博士没有像鼹鼠那样妄下结论，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发现事情的真相，找到了罪魁祸首，帮助鸭妈妈找回了鸭蛋。
2: 我们以后遇到事情也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2: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1: 小红鱼提议道，
2: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1: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

0: 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1: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0: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1: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啦。
0: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1: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0: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兰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留声机的主角是娱乐圈罕见的娃娃脸摇滚战士白举纲。白举纲13届快男季军出道，却把选秀标签撕得粉碎，顶着娃娃脸玩重型摇滚，用耳盲炸穿音乐节，用阿尔兹海默的爱唱哭了所有人。今天呢，就带你认识这个白天喝枸杞晚上砸吉他的反差萌摇滚战士。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在2013年，这个四川绵阳少年抱着吉他在快男的舞台，用乘着破船回家炸出了第一声惊雷。海鸥不再眷恋大海，现在回头看，这不仅是比赛曲，分明是给他自己写的摇滚预言书。

接下来这首《燃》是摇滚战士的觉醒神曲，电吉他像被点了火，连续15个我不服吼到了话筒冒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看

将来这首筹措白举纲把项羽的乌江自刎灌进摇滚乐，采样京剧霸王别姬的悲怆念白，搭配施政的吉他轰鸣，歌词里惊荒唐、劲莽撞的镜子是他对宿命论的挑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这首来自于白举纲的《耳盲》是写给流量时代的战书，编曲像生锈机器人蹦迪，歌词中写道：“他们说快把棱角磨成爆款，嘲讽直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白举纲的音乐。接下来这首催泪歌曲《我们一定会再见》是白举纲纪念逝去挚友的歌，声明是场狂欢，别计较走散，温柔到心碎。录音的时候呢，他哭到唱不下去，保留的抽屉声成了无数人的告别仪式 BGM。

0: 加上这首阿尔茨海默的《爱》，白举纲用音乐模拟记忆坍塌的过程，采样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模糊呢喃，副歌不断重复的看着你的眼睛逐渐失焦，最终溶解在噪音里。为了写这首歌，他做了4个月的养老院志愿者，那些被擦掉名字的老人成了他的和声团。
1: 我们一起老了，却没能一起忘。大滴答滴答

接下来这首《别》是属于Z时代的海燕之歌，别叫我该怎样活得怒吼，源自他目睹年轻乐迷被世俗规训的窒息感。录制鼓组时，他让鼓手戴上拳击手套敲击军鼓，金属弹簧的呻吟声成了最残酷的底噪。一起来听一听。

0: 接下来这首小诗是白居刚爆裂灵魂里突然闪光的琥珀，这首小甜歌是他写给妻子的秘密情书，副歌蝉鸣三遍的三字。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

0: 听三遍的三字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

0: 1, 2, 1, 2, 3, 4。
1: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白举纲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曲《星耀野》，原唱是后海大鲨鱼。这首歌与现代年轻文化有关联，它有冒险精神，抵抗现实生活的枯燥与平庸。歌词鼓励青年人要有勇气，扔掉世俗的框架和枷锁，突破规则，活在当下。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声，包括像张碧晨、王赫也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说

0: 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3: 敢，只要勇敢，让绝望变希望。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曹轩宾，他的成名作是《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是由他创作的，由梁静茹演唱，因为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曾经蝉联全球中歌榜四周冠军。曹轩宾出生于音乐世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凭借着天赋和努力，为华语流行乐坛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表达了有缘无分的都市男女的悲伤失落的心情，全曲带着一丝温柔的淡淡的感伤，是标志性的梁氏情歌，也是歌迷们内心深处的思念之歌。2010年，这首歌成为了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男嘉宾牵手失败的背景音乐。2012年，曹轩宾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由曹轩宾自己演唱。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当我不在你身边》，也是由曹轩宾创作的。这首歌被誉为是创作历程当中的又一力作，情感上延续了《可惜不是你》这首歌，被称为姊妹篇。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在节节高升节目当中的挑战，以及乐迷对新作品的期待。他在这首歌中展示了自己在音乐中的执着和真诚，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状态。既是一首老歌，也是一首新歌。作为一首老歌，歌曲早在2009年就已经出现过，当时在编曲上运用了比较时尚的 R&B 节奏。那和旧版本不同的是，新的版本曹轩宾则运用了最简单的吉他钢琴加上弦乐渲染，通过沉静和宁静的背景衬托，从而更好地表现了心绪的变化和纠结。

篇是电视剧《爱情悠悠药草香》的片尾曲，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在音乐上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曹轩宾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歌词与音乐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既有情感的深度，又有音乐的美感。歌曲发布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很多歌迷表示被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曹轩宾。2013年，曹轩宾推出了一首关于分手和漂泊的歌曲，叫做《你不在北京》，描述了在北京生活的情感体验，通过具体的地名和场景，展现了漂泊者的内心世界和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是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4分，发行了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显示出了其情感共鸣的深度。不仅记录了曹轩宾本人在北京的情感经历，还描绘了在北京奋斗的漂泊者的生活状态。歌词中的电子元素和成熟男人的沧桑感，使得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温柔。
1: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伴

在2013年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追光》，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于音乐和生活的深刻理解，也显示出了他的音乐才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
6: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

0: 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3: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4: 曹操跟张邈在商量着拉起自己部队的事情。张邈提出来了，你养自己的部队得有钱呐，那没钱怎么办呢？拿什么管吃管喝发饷银子？曹操心里边倒不是真的慌了，以他对张邈的了解，既然他能提出来这件事儿，那就说明这家伙呀心里边早就有了谱了。那不如就自己端正了态度，虚心求教吧。人在钞票前边也不得不低头啊。果然不出所料，张邈是见不得铁哥们为难的，微微一笑，就跟曹操说出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妙计。我的治下呀有一个孝廉，姓魏名咨，字子许，是陈留乡邑人，祖上经营有道，又惯会聚敛钱财，是这里的第一巨富啊。而这个魏咨又生性豁达，为人仗义，平日里边志向高远，忧国忧民，以孟德之风采之口才，若对其小以大义，臣民国破家何在之厉害，约魏咨他一起举事，如果他心一动啊，那大事可成矣。曹操一听高兴了呀，那就像个叫花子捡到一个金元宝似的。那魏咨的家财就好像已经进了自己兜里边了，对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那曹操一向是很自信的，就连老爸曹嵩都不在话下，更何况是一个本来就满腔忠义的孝廉呢。小人施与利，君子欺一方，无往不利，战无不胜。正如太守张邈所料的，经过曹操的慷慨陈词，描绘了合作经营的美好前景，又又以万古留名的实在利润，再拍以千秋忠义的舒服马屁，曹操得到了魏咨慷慨解囊的实惠。钱壮英雄胆，有钱万事通啊。曹操的征兵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一杆忠义的大旗在陈留城头是高高的竖起来了，想吃顿饱饭的四方饥民是八方云集呀。没几天呢，就已经录取了3000多人了。可别小看这一帮地地道道的泥腿子，他们呢可是太祖将来起义的时候拉起来的第一支农民军。金不金打那还得另说，但起码是自己的队伍啊，给以前替政府带兵那有了质的不同，意义非凡呐。

10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也发了芽了。堂弟曹仁带领着乔县家乡的1000多子弟兵也来到陈留城了。人民军队实现了胜利的大会师，未来的曹家、夏侯家之帅才勇将也陆续地赶到了陈留。这里边有曹洪字子廉，曹操的堂弟，夏侯惇字元让，曾经首任一个骂自己老师的家伙而闻名乡里，夏侯渊字妙才，夏侯惇的族弟，曾经在老家乔县替曹操顶罪蹲过大狱，曹真字子丹，曹操的同族子侄啊，实际上已经过继给曹操了，跟曹操的亲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开张的势头不错，基本队伍组织起来已经有5000人了，信得过的本家将领也聚集了10来个，新兵营都已经开练了，兵器也凑合着，人手一件，粮饷暂时也能对付。声讨董卓奸贼的檄文也已经发往全国了，现在就等着各地响应了。那不等也没办法，曹操心里边明白，就凭着自己手头的这点乌合之众，还不够给董卓垫马蹄子的呢。现在还是炒作阶段，先做做舆论攻势。反正这个首倡一兵，我曹操已经抢注成功了，那谁都抢不走了。套用一句老话吧，开弓没有回头箭，曹操现在已经是没有了退路了。这个时候的董卓呢，权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根本就没把这关东联军看在眼里边。他不光看不见他们，已经看不见任何潜在的威胁了。董卓跟枪杆子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啊，在他想啊，什么关东联军呢，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认为真正的威胁不在东方，而是在与其相反的方向，自己的大本营西边，那是自己的老家呀。10多万的西凉铁骑，那可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了，可是现在呢，却掌握在自己最忌讳的黄埔松手里边。攘外必先安内呀，只有解决掉了黄埔松这个后顾之忧，那什么关东联军呢，就是一帮游击队而已。就在董卓置东方的联军而不顾，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凉州方面的时候，一个令人都难以预料的事件就在西方突然就爆发了。是什么呢？黄巾军的余火在河东复燃了。开始的时候是中平5年冒出来的，那领袖人物叫郭泰，因为起事在西河的白波谷，所以就叫白波军。这白波军一起扯起来就不同凡响啊，不到1年的时间就聚集了10多万人，而且组建的军队可不是什么乌合之众啊，上了战场特别的有战斗力，军旗指处，拔河东，围太原，攻城陷地，所向披靡。当董卓控制洛阳的时候，白波军就已经严重的威胁到洛阳了，竟然打到了河南的河内郡。事实上啊，已经兵临洛阳城下了，可那时候竟然是天不灭董啊。这白波军啊，为了达到跟同时起事于东郡的青州黄巾军会合的目标，根本就没有乘胜进击，而是转头东下进攻东郡。这董卓是长松了一口气呀。现在白波军突然围攻河内，

而且还连接外援了。南匈奴一见东汉的中央政府混乱，也想趁机来捞一把，跟白波军是遥相呼应，也突入到河东郡的境内，直逼河内。董卓在此前就被召任为并州牧，就有剿灭白波军的使命。如果现在白波军控制了河东，那就让董卓跟他的大后方失去联系了。而确保洛阳跟西部交通的顺畅，稳定凉州军的军心，那是至关重要啊。凉州军里边的精锐是由秦胡兵和黄忠勇士组成的，都很恋家呀，那是董卓的命根子，战斗力必须得到保障，一点都不能有闪失。董卓曾经派了自己的女婿牛辅为主将进入河东，试图控制局势，结果就连西凉铁骑也不是白伯军的对手，牛辅大败，败了个灰头土脸的。就在董卓对白伯军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更要命的情报又传来了，西部有人鼓动黄甫松为了正义一战，一个叫盖勋的人在联络黄甫松一起东征。这下子董卓在洛阳是待不住了，莫非现在就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吗？你们也太小看我董卓了吧，你们看我老董怎么一一的搞定你们吧。面对发动东征的盖勋和黄甫松，董卓出动的不是武力，而是黄权。董卓先是在黄甫松的驻地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那明摆着呢，就是要夺了黄甫松的军权。天子诏书发出了，征黄甫松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黄甫松就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哎，最头疼的一个事儿就这么被简单的搞定了。黄甫松在军事上是个帅才呀，颇具威名，功高盖世，那几乎就凭他一个人为东汉打下了半壁江山呐。但是在政治上，那就是个初中生的水平，他哪是董卓的对手啊？圣旨一到，就乖乖的赴京任职去了。当时最精锐的部队也就此旁落到别人手里了。董卓的这一招还有另一个作用，利用黄甫松的威名对围攻河内的白波军进行统战工作。这一统战呢，还是大获成功的。白波军的主要将领韩暹、胡才、李乐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了，其实就是被董卓给招安了，分别被授予了征东、征西、征北大将军。董卓他还真敢用人呐，韩暹、胡才、李乐这样的将军他照样给了实际的兵权。白波军的高级将领在这一段时期承担了东汉军事指挥中枢的重任。你看看，董卓就把西方原来砍向自己的钢刀，乾坤大挪移似的转向了东方的敌人脑袋上了。后方搞定了，那现在该收拾关东联军了。你体验一下跟我董卓作对的滋味吧，我会让你们清醒的。最先领教西凉铁骑威力的却不是弱小的曹操，对董卓暴政的声讨开始于曹操，但此时的曹操位微势弱呀，5000个新兵那根本就跟董卓那3000铁骑比不了。而这个世界上那可都是凭实力说话的，大家所服从的都是比自己拳头硬的，所以曹操也就做一些舆论鼓动工作。到了真正组织起反董的关东联盟，起草了三公遗书的檄文，就连在上边署名的资格都没了。

这个檄文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一下子就得到了大批割据的州郡首脑响应，浑水摸鱼的事儿大家谁都愿意干。于是呢，关东联盟军很快的就组建起来了，他们分别是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仪、东郡太守乔瑁、冀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豫州刺史孔宙、颍川太守李民、陈国相许阳、广陵太守张超、青州刺史焦和、后将军袁

小高手周碧武琼这次也没能再忽悠下去了，他们推荐的四世三公的革命后代打上门来了，这才让董卓是恍然大悟啊，先宰了你们这两个内奸再说吧。于是呢，前一刀皇帝少帝刘辩丢了命，那周碧武琼也挨了董卓的第二刀。那咱们得说呀，董卓的这两刀砍的是相当高明。第一刀砍断了关东军的主力，各州郡大王的希望之所在，给这些人在政治上来了个釜底抽薪。第二刀铲除了自己阵营里边的卧底。那现在第三刀也举起来了，砍向的正是河阳津正面相持的王旷。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了进攻的姿态，暗地里边却把主力渡河绕到了王旷泰山军的背后，趁他不注意就发动进攻了。这次以步兵为主的泰山军领教了西凉铁骑的厉害，睡梦当中刚听到了马蹄子声，敌人的骑兵已经到了营前了，还没来得及抄家伙呢，敌人的刀已经砍在脖子上了，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抵抗，就溃不成军了。那逃命也不容易呀，两条腿的人怎么能跑过四条腿的马呀？一夜之间，泰山军的主力大部分都为了董卓西凉军的刀了，王旷仅带着少数人侥幸逃脱了，洛阳西北的压力也就不复存在了。那在政治上，董卓又做了一个大动作，

0: 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张韶涵发出了歌曲猜不透，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欧若拉》当中。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元素的轻快歌曲，此曲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微妙情感，引发听众的共鸣。歌曲展现了张韶涵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出色的演唱实力，成为了当时流行音乐的亮点。这首歌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张韶涵的知名度，也让她在华语乐坛树立了独特的音乐形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

0: 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给大家搜罗一些当年炸街的网络神曲。所谓的网络神曲，通常是一些歌词以及曲调非常通俗的口水歌，它们流传于大街小巷。在手机还需要用彩铃的时候，这些歌曲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彩铃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2004年庞龙发行的专辑《两只蝴蝶》当中的一首歌《杯水情歌》，这是电视剧《281封信》的片尾主题曲，描绘了恋人之间细微的关怀与深情的付出，强调了即使面对困难和牺牲，也愿意为对方奉献的真挚情感。编曲简洁，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和情感表达。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温暖的曲调传达出深情而宁静的情感，这也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守护和奉献，也成为了庞龙音乐生涯当中的

庞龙可谓是网络神曲第一人。2010年他继续发行专辑《庞龙专家班创作演唱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歌曲也登陆了2010年的央视春晚。这首歌是以朴实的歌词和民谣风格描绘了中国普通夫妻从青年到白头的婚姻生活场景，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苦日子、胖儿子等口语化表达，强化了平民叙事的特征。

说到网络神曲，还不得不提徐誉腾的那一首《等一分钟》。2007年，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2008年发行专辑《疼爱》。这首歌也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讲述了一段因误会而分手的爱情故事。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怀念和遗憾。歌曲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而歌手独特的磁性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深受听众的喜欢。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是当年那一些炸街的网络神曲。2005年，汤潮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狼爱上羊》，迅速走红全网。歌曲是以狼和羊为意象，描绘了一段深刻的感情，情感真挚，触动人心。2012年，这首歌荣获中国流行音乐金榜十年巡礼原创金曲颁奖盛典2002至2012中国原创十大流行音乐金曲奖。这首歌在当年的彩铃下载量当中可以说是创下了神话。凭借这首歌，汤潮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开启了自己音乐事业的新篇章，并被冠以故事类情歌创始者的称号。

在网络神曲的这个赛道上，怎么能没有歌手郑源呢？2023年，郑源推出歌曲《秋天的呼唤》，是以秋天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在爱人离开之后的孤独与深切的思念。

还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分手那天》，歌手叫做许静博，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以校园情感为创作背景，歌词里回忆永远是我给你最真的礼物，也成为了当时经典的分手诺言，被广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

0: 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1，1390550541。
6: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9: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时间是早间的7:36，再次伴随着非常通透的阳光，问候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是通透啊，中午是晒透，下午头呢有可能你要化透，因为今天的温度啊真的是还蛮高的。
2: 昨天有一些媒体发布晚上会有大雷阵雨呢。
1: 有吗？发了吗？
2: 没有啊。发了、
1: 嗯、哦，讲的是我们，讲的是滁州啊，
0: 滁州啊、
1: 哦，我都没看，因为
0: 没有想象来
1: 啊、哦、呀呀呀呀、嗯，这个嘛，预报嘛，
0: 挺好，
1: 对吧？嗯、就跟我们预付一样，我们到现在不还没付吗？
0: 昨天我这个我们吃的是露天饭店
1: 啊啊啊，
0: 就是地路边的地摊，
1: 有点小忐忑是吧？
0: 然后呢，又去心慌慌，说万一下雨怎么办？
1: 哦、哎呀，下雨那就比谁跑得快嘛。
0: 我看了一下同行的两个女孩子，嗯、她都不怕，我怕什么？
1: 就是人家都不怕妆花，是不是？
0: 还穿的是白色的衣服
1: 哦。昨天应该是一滴都没下吧，
0: 一滴都没下，
1: 才洗的车，我看早上车还怪干净的、哦、但凡下一点车应该就不能看了，
0: 对，你讲对了，对吧、嗯、所以呢、啊、这个天气预报呢，目前来看的话，下个礼拜下雨可能会从周一开始
1: 啊、是，但是今天其实早间是有雾的，
0: 对了，
1: 我早上起得特别早，然后感觉露台上就是那种雾气蒙蒙的，但是现在太阳出来明显就没有了，
0: 有没有一种仙女出宫的感觉？
1: 没有，完全没有啊。
0: 然后外面门一推开，一个那种音乐，
1: 哇，成仙了是吧？何心说：“哦，我突然意识到你们天天得起那么早一个。
0: 对”
1: 真的是，
0: 是的，
1: 我可能是年龄大了吧，我真的是没有觉睡、哎，好惨。
0: 这可以啊，哇，谢谢小哥哥。
1: 哦，我们有一个车友，就是这样的身材。
0: 对
1: 啊，他之前
0: 参加森林广场的一个减肥活动的。
1: 不是，
0: 另外
1: 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0: 森林广场减肥活动第一名，我们听众。
1: 哦、嗯，那没关注，不是，他是减肥啊。我讲的是这个车友，就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身材，
0: 啊、身材
1: 他偶尔会在朋友圈晒一下，
0: 哦、晒一下、啊。
1: 嗯，对。
0: 你确定是不是那个知秋律师事务所的？
1: 啊，不是，要是我还能不知道，我们是另外一个。嗯，
0: 那个身材也可以，
1: 不是很熟。哦，那个更夸张，那个倒三角更明显、嗯，他这个就有点像刚才图片里的这种。
0: 就属于是叫薄肌，你知道吗？
1: 嗯，然后看上去也不是很壮，不是很魁梧的那种啊，挺就刚刚好。
2: 小奶狗，
1: 我跟你管这种叫小奶狗啊？
0: 是吧？
1: 我以为小奶狗都那个。小狼狗，
0: 小狼狗没有这么细。
1: 小野狗不好听哈、啊，那小这个
0: 豹子
1: ，哎 ，Miss You 好久没来了耶，
0: 就是
1: 对吧？你也不想我们，真是你不想我就算了，但是我想你。爸比、哎、想到那个可爱的小老头了啊！
0: 汇丰桥目前呢是畅通无阻 ，OK，、
1: 嗯、
0: 感谢啊！今天又上班去了，他可能上班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嘛，他可能是比如说上一休个十，休五，休六，休七那种。
1: 哇，上一休十这样的好班在哪里哟？
0: 无中生有呢，看了一个早饭店，对，这应该是早餐店。然后呢，可能是比如炒饭，什么鸭腿炒饭之类的。我看小菜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5种小菜。
1: 你看，要我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0: 哎，这个
1: 必点，
0: 一个车，
1: 车
0: 叫小辣椒
1: 啊、哦。那再见，我看成那个了，海带丝了。
0: 小尖椒，
1: 我要
0: 萝卜，
1: 我不要。
0: 是萝卜豆腐，
1: 旁边是小葱拌豆腐吧？
0: 这个好像是那个就是剁椒吧？
1: 哦，那怎么白乎乎的是什么？发了霉的剁椒，就是小葱拌豆腐。嗯，咸鸭蛋我是要的。
0: 哟，还有咸蛋？
1: 嗯，然后雪里红要，黄瓜要，海带丝要，然后那个给我们俩挑上了，真是的。旁边那个
0: 炒饭，
1: 哦、
0: 嗯，炒饭就不要了，
1: 炒饭不要了，对，小菜免费是吧？好嘞。
0: 再说没有胃口了，对，有胃口，这个胃口还可以。
1: 我今天早上不行，今天早上这个12个小笼包，我早上就吃了6个，
0: 为什么
1: 吃下去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0: 为什么？这是你人生迄今为止从出生到现在吃最少的一次。
1: 真的。
0: 以前早上外面能吃24个
1: 啊，那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真的，今天哎呦，就好难，就那个汤汁啊，就咽不下去，怎么搞的呢？哦，对。难怪今天冒泡啊！
0: 祝我们医生小姐姐护士节快乐！
1: 是向所有在一线啊、嗯、非常辛苦的我们的护士宝贝儿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嗯、同时今天也是
0: 你喊宝贝儿不好，我来喊护士宝贝儿们。
1: 小心肝，还有今天也是这个汶川地震的纪念日，
0: 对，没错。
1: 同时也是全国防震减灾的这个纪念日啊，
0: 对，没错、啊。
1: 然后各个校园呢都在搞活动，你像前天银小吧，星期昨天，
0: 我看到，
1: 然后昨天的宝山都在搞啊，
0: 对、
1: 嗯，还有各个学校，我们就不点名了。
0: 比如说这个救灾啊，
1: 哎，对，
0: 一些这个小朋友怎么样去防范自己的一个，比如说健康问题啊等等一系列。嗯、
1: 是的啊，为这些校园点赞啊，
0: 点赞啊，
1: 嗯。
0: 几点睡？11点前可以了，已经算睡满觉了。11点睡，6点起，差不多正常人啊。
1: 我不行哎，因为我们家老大，因为这个学业比较复杂，嗯、要到他要写到11点。

0: 半左右、
1: 哦、
0: 那我基本上他睡我才能睡不是、
1: 嗯、
0: 作业洗个早就写完了、
1: 啊、
0: 但是得复习
1: 啊
0: 没办法，我也想十点钟左右睡，但是我有一次试过就是太困了，那天十点多钟睡，然后没有，然后我们家女儿就是她要睡觉之前她习惯跟我说晚安，然后呢我十点多钟不是睡了吗、
1: 嗯、
0: 我从十点四十醒一下，我说这小孩怎么还不跟我讲晚安，还没睡、嗯、然后过一时十一点十分，后来我想算了我别睡了我起来吧，
1: 就跟罗顶那个大哥天天晚上半夜回来脱鞋子一样
0: 啊，对啊，脱了
1: 一
0: 只
1: 咚咚一声，
0: 你是怎么搞
1: 老哥呢，有天回来之后呢哦不能把鞋子扔地上打招呼了，就溜了一只楼下一晚没睡，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就发现、嗯我们那个户型啊，有楼上有很多的同样的户型的人，他是保留了那个卫生间的，就楼上是两个卫生间，他都保留了，没改衣帽间。像我改成衣帽间，我就没办法，就只要小孩过来洗漱，他说不说晚安，我基本上都行，因为我睡眠太浅了。
1: 嗯、
0: 所以有些人还是机智的。
1: 对。
0: 那所以问题是，那如果我要是用了这个卫生间的话，那我那么多衣服往哪放嘞？
1: 你就适合买个厂房。对吧，
0: 租吧、嗯、买太贵了、
1: 现在目前厂房便宜10块钱一平方，你就租一套厂房、
0: 真的吗、这么便宜啊，
1: 你中间厂房大概你的厕所就比如小孩的厕所距离的卧室100米博尔特都要跑将近7-8秒
0: 来这个一致科技的我们的张总啊，万美你如果你搬到我们这边上班你也要提前半个小时洗澡啊，
1: 你就坐来吧、
0: 退下拖出去杖毙。
1: 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师傅问一下这个处理吗？必须要处理，会不会扣分罚款？是没有戴头盔被记录，请携带居民身份证30日到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侦查大队去处理。
0: 那都这样跟你讲了，应该是要处理了。你上一条是不处理的，你看到没？
1: 去吧，你是。
0: 就是别人给你机会了，对，他不说了吗，请您遵守交通法规安全行驶，本次违法不予处罚，然后您于是乎又来一条，
1: 应该是不扣分罚款
0: 但是你人得去啊，去吧，
1: 罚个几十块钱吧，
0: 也不一定吧，看你的那个认罪态度吧，
1: 到门口就跪下来
0: 我错了，
1: 光个上身背一个棍子，
0: 你想干嘛，然后再纹个龙是吧，
1: 她是女的是吧那你允许你穿件衣服啊你背个棍子然后在门口跪倒负荆请罪、
0: 不至于啊，那你看所以给没给你们机会，给了不是，
1: 对，他第一次已经有了，
0: 对，都告诉你了，5月8号
1: 5月16号第一次，
0: 5月8号
1: 5月8号、
0: 第一次
1: 也是下午你现在老是这个点，
0: 哎，对啊，
1: 5月8号下午的5:16被拍了一个没戴头盔，昨天5月11号下午5:16又没戴头盔，你老不戴头盔，
0: 对，而且你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1: 怎么这么巧呢，
0: 屡教不改
1: 会不会是你们家的探头只有在5:16才能拍到，
0: 应该不是，
1: 你下次不戴头盔是5:14看能不能拍到，
0: 他应该是巧了，就这个前后时间路经这个
1: 他家儿子是
0: 儿子是吗，
1: 那就是
0: 那叫人家儿子去嘛，
1: 光着上身去带个棍子挺有意思，什么通报一下什么意思，
0: 通报什么啊？
1: 好的，行，来帮各位通报一下，这是我看看是哪个的，滁州消防发布的消息啊。这个 OK， 我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0: 我们先扫一下啊。
1: 今天下午的3点到明天下午的3点将会进行一个叫做地震拉动演练报告，这个消防。
0: OK， 这是滁州市消防救援局组织的开展地震拉动演练的公告啊，
1: 一天24小时时间。
0: 今天下午3点到明天下午3点，然后地点宁滁恒大
1: 世
0: 纪梦幻城，就是
1: 文旅城
0: 旁边，
1: 文旅城旁边。
0: 对，
1: 就是在恒大那附近，就是滁州市宁滁就是全交恒大的附近，可以这样讲吗？对吧？
0: 对，
1: 会有大量参演车辆人员向演练区域集中。请不要这个惊慌，也勿报警情，不要听信制造传播谣言
0: 啊！
1: 有些人发抖音那出博主发了，哇，出事了！
0: 我印象当中有一年我们俩去主持，就是在红花湖吧，
1: 对吧？
0: 这个水域救援，然后不有人发抖音的吗？说啊，有车落水啦！真的规规矩矩的，这虽然说人人都是自媒体，但是我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1: 你们看一下旁边这些人做的，
0: 就流量这个东西，就你们吃了能怎么地呢？我都搞不懂，是能够暴富，
1: 很舒服，
0: 暴美，
1: 很舒服，
0: 暴瘦，
1: 讲不好啊，
0: 我都无法理解。
1: 这是防晒是吧？
0: 我
1: 的小怪，
0: 我的小怪，
1: 我的妈哟！你长露台胡子了吗？
0: 大此话我要先给你点个赞，然后再批评一下。
1: 手套还破的，
0: 你那个刘海太薄了，打得太薄了，不足以挡你的额头。你这额头还是会被晒的，所以我建议你啊，再卡一顶帽子。
1: 你搜上动物世界，有个动物叫平头哥。
0: 我跟你们比，我简直活得像个爷们儿，我从来不防晒。
1: 他说这个抹的护肤品啊，什么男人也不用，
0: 男的什么也不用，我们皮肤还 Q 弹 Q 弹的。你看你们女的，一时水，一时面霜，一时抹，一时这个，一时那个，还不是你把后面那句话去掉，谢谢啊。
1: 来，事故来了，滁州市高铁站附近，快到距离高铁站应该大概在2公里左右啊。荔枝小姐姐发了个通信进来，就撞一块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0: 想追尾
1: 路过的话注意慢行吧。
0: 啊、冒昧的问一下，这个坐高铁身份证找不到了怎么办？
1: 门口
0: 电子身份证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哦，那行，
1: 可以的。
0: 电子的，
1: 但是你身份电子身份证就最好去取个取票，
0: 要取票，对，那肯定啊。
1: 然后呢，实在是没有的话，好像到旁边那个有一个专门是就是高铁附近的那个，可以办一个那个
0: 临时身份证是吧？
1: 来，丰乐大道啊。
2: 丰乐大道刚过红五路红绿灯。两车追尾
1: ，OK， 谢谢。占据了第三股直行车道，中间最中间靠护栏的车道。
0: OK 啊。
1: 人说这个啊，我不想去，还要真的去吗？
0: 这样你跟你儿子抓阄，
1: 对，让你儿子去
0: 抓到谁谁去，
1: 应该是拍了谁谁去吧。
0: 哦，他这是电子抓拍的，
1: 啊、
0: 那算了，那就叫儿子去一下吧。
1: 叫儿子去一趟，也让他长个记性。
0: 哎，对嘛啊、
1: 对，
0: 来感谢这个薰衣草的芳香啊，说南京路与扬子路交叉口，就是扬子空调西门那玉香园家居的附近是吧？
1: 对，
0: 有施工队在机动车道安装临时的小护栏，用以划分非机动车道的。
1: OK，
0: 还有挖机在现场，那是不是要施工啦？
1: 扬子路南京路交叉口啊，
0: 不会又是？
1: 雨污分流，
0: 哎呦，这个地方去年才分过哎。
1: 如果是挖掘机的话，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0: 哦，
1: 要不然挖地嘛，不像我们这个凤阳北路是钻地。
0: 对。我今天早上稍微早了一点，因为早饭没吃完嘛，就走的。然后发现这个就修路的地方好通哦，
1: 通啊、
0: 就看来真的不能迟、你但凡迟个2分钟，全堵在这儿了。
1: 包的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各位听众有没有路过的帮忙啊？我们也是发给相关部门了。朗诗大桥西南方向150米，在徽州路上面，朗诗桥出城方向的中间车道有沙袋，
0: 砂锅般的拳头，
1: 沙袋
0: 和沙袋般的沙袋，
1: 估计往后车上掉来的。
0: 那这一袋应该是卖钱的吧？
1: 差不多。
0: 那你亏了。
1: 哦，手套不是破了是吧？
3: 这是两个给你玩手机的，知道吧？
0: 我晓得，太土了，你不要跟他讲。
1: 手套破了还戴，正急，我准备跨年节约的，后来撤回一个节约。
0: 是的，但是大丝花有哎，现在有防晒手套，就本身就是带触屏功能的。
1: 啊、对，有。它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像人体皮肤的一个前面的那个组织。
0: 之前哪个小姐姐送我一套这个防晒的手套，是五指的那种，然后我第一骂了。
1: 五指没有小指头是吧？
0: 不是五个指手指头，你要伸进去嘛？好慢，你像我这种火急火燎的性子，我哪有功夫还套手套？我吊牌都没拆，然后我又送给别人了。我说把这份爱与祝福延续下去，
1: 传下去，
0: 因为我实在是用不到，太对我来讲太奢侈了。
1: 不喜欢就不喜欢，说什么爱与祝福传递，
0: 那只能传递，那不能浪费，那老贵一个。我来想看，真的，我这实在是受不了，因为本身
1: 像这种就比较贵的东西啊，
0: 你带不上，要不然我肯定便宜你了。
1: 我使劲的
0: 给他撑开，给他
1: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穿不上的。
0: 太紧了，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
0: 来 ，Maria， 昨天跟我们聊除草的事儿、然后说昨天就梦到这个，在这个做梦到上我们营地表演吃草，老胡表演吃草，然后还带了三个摄影师在拍。
1: 我是甘为孺子牛，
0: 孺子牛不吃草。
1: 来，这个多新鲜的梦啊！
0: 好，
1: 真新鲜啊！这真好新鲜啊！这是。
0: 然后看雷爷啊，这个发了早饭，他说：“哎呀，雷爷年龄大嘞，早餐要少吃点。”我的小怪，你这还叫少啊？
1: 行，这个是
0: 一碗刀削面。
1: 雷叔跟你说，你这碗这份早餐是够我吃两顿的。
0: 对，你现在食量是
1: 够我吃两顿，
0: 但是我不爱吃。我估计我雷爷、你要给我挑的话啊，
1: 这个
0: 我就吃那个荷包蛋，就煎蛋。
1: 你这个是玉米是吧？
0: 其他都不要。
1: 你这个是食堂或者是酒店的早餐，
0: 像酒店的早餐，
1: 对吧？这个面条是额外下的，
0: 明显下的面嘛，
1: 这是自己用手拿的。
0: 对。
1: 然后泡了一杯、咖啡还是什么，反正都是摸着。啤酒，
0: 挺好的。
1: 还有一个蓝莓酱啊，
0: 蓝莓酱抹那个起司面包的嘛。
1: 有人说你的早餐像中西结合医院。
0: 挺好的。麻天越热越不容易吃进去早饭了，确实是这样。
1: 来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呢好多听众进群，然后呢昨天有一个团队进群
0: 啊。
1: 他说他们公司全在听节目，后来把二维码发到公司去了，然后说
0: 这个
1: 说我要进那个我要进啊，在此向这个团队的朋友点赞啊，
0: 报一下团队名字呗。
1: 嗯，没有名字，也没发给我。
0: 哦，那就团伙。
1: 一开始我看他扫码进来，好多一些人通过他的二维码。
0: 哦，我天哪！
1: 1054车友群呢都。

0: 是我们主动的这个听众要求进来的，我们才会加进来啊。再次欢迎你们进群啊！这是我们的第60个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现在目前大概在大几十人了已经啊。各位听众，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也想申请进来的话，包括你看昨天进来听众就有中奖的了，狼牙山。森林漂流，礼拜六免费名额，
1: 哎，对啊，
0: 帮各位争取到的，
1: 早鸟票，
0: 哎哎，然后呢，有人说这个29度温度可以吗？可以的，
1: 啊、可以的、啊，
0: 可以的啊，
1: 对，可以的。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组织在群面发了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在群面接龙的，现在目前已经满了，
1: 是的 啊，
0: 我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104的活动比较多，
1: 免费活动一般都是、哎、就是秒售罄，
0: 对，基本上很快、啊，
1: 对 对，
0: 但是你没群的话，你就基本上跟我无缘，
1: 哎，
0: 所以呢，各位听众啊，加一下微信，微信号是。C 1054520，就 ABCD 的 C 后面数字10054520，好吧，稍后再见。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

0: 是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早间八点钟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每天早间的7:30到9:00为各位雷打不动。小伟，哎，不是
1: 什么呀？
0: 播出啊！
1: 雷有的时候也能打动，嗯，比如说雷爷天天在打动着我们。然后说事儿啊。
0: 萍水相逢，哎，老哥呢看了一辆货车，货车上面装的全都是空调，然后呢还有一个
1: 硬核空调，嗯，哦，够硬。
0: 美的
1: 还有硬核空调，啊，
0: 感觉空调不对劲啊，这箱子有那么老旧的。